明白了啊。那就茶鸡蛋就是茶鸡一下的呗。那请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霸王茶鸡。说有一位买药啊，刚从这个药店出来，店员就急匆匆的就追上来了。啊，这店员说，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您要的是补药，刚才我给你拿错了，我给你拿的那是毒药呢。

好，欢迎您如约的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播出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从流行抒情一生守候，到中国风的笑红尘，再到影视金曲滚滚红尘，陈淑桦的演唱风格多变，而且呢驾驭娴熟啊，作品的这个覆盖可以说是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景，也成为了几代人的情感的 BGM。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陈淑桦，希望你喜欢她的歌。而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这一首经典的单曲叫《你走你的路》。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淑桦的《你走你的路》，他的代表作呢，聚焦了都市人的情感困境啊，比如爱情里的挣扎，成长中的顿悟。其实歌词呢很直白，但是呢又很深刻，搭配着陈淑桦的演绎，真的能够精准的去捕捉到我们所有听众的这种情绪共鸣，尤其是贴合成年人的情感心境。很多人说喜欢听陈淑桦的歌，其实核心哦，就是在于她的细腻共情的嗓音，还有这种非常精准诠释都市情感的能力。她有一首非常有名气的单曲叫《梦醒时分》，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那首歌呢非常的清醒通透，也能够唱出我们每一个人哦在情感世界的那种小心思。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淑桦的歌。那下面的这一首歌，很多人应该是印象非常深刻哦，名字叫《流光飞舞》。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这一首经典的《梦醒时分》，当然一定要感谢幕后的音乐大师。

师哈，很多人叫他音乐教父李宗盛。李宗盛呢，曾经将陈淑桦的声音比作发质很好的秀发，润润的，很有光泽，耐听，而且呢不容易腻，辨识度很高。他也曾经说过，陈淑桦他的演唱啊，不依赖任何技巧，而是靠这种独特的音色和音质来取胜，这是对一个歌手啊至高的评价。陈淑桦唱歌的时候必须找到那种情绪，就是以最安心舒服的姿态，然后缓缓地进入各种情境，就像一个演员啊，每一个角色他能够细腻地去把控。那信息过后欢迎各位回来。那么下面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陈淑桦那一首经典的《明明白白我的心》。

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新女性主义抬头啊。李宗盛呢，非常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的需求，他就把陈淑桦从前的那种形象给推倒了，为她呢打造了短发知性的都市新女性的形象。陈淑桦呢，成功地塑造了这一个形象，成为了都市女子的代言。其实陈淑桦和李宗盛合作之后呢，推出了《女人心》、《跟你说》、《听你说》等等专辑啊。那其中呢，《跟你说》、《听你说》成为了当时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破百万销量的唱片。两个人合作的众多歌曲呢，也成为了经典，取得了巨大的商业和艺术成功啊。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下面的这一首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哈，也是后期呢有很多歌手翻唱过的一首歌，名字叫《问》。

抬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老歌啊，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同一时代的老歌啊，能够成为群体的共同符号，就像一代人的青春 BGM， 通过分享和传唱能够强化群体的归属感和共鸣。其实老歌背后啊，是逝去的岁月，也是人们对老歌的偏爱，当然也暗含着对回不去的过往有一种遗憾和眷恋，当然也是对生活节奏变慢啊，情感更纯粹年代的一种向往吧。许多老歌经过了时间的筛选，不管是歌词的创作还是曲子的搭配啊，包括演唱者的功力，其实三者啊融合在一起，才会有一个最强的时代烙印。那今天呢，我们老歌给大家带来的陈淑桦，希望你喜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歌送给你，这样爱你，对不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继续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参与节目，收听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呢是3815939和3816939，此时此刻已经为大家开通。提醒大家一下，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信息内容的发布呢，包括求职找工作，自己有车辆可以带车求职，还有招聘各个岗位人员的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还有像事务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3815939、3816939可以即时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然后呢，在盘山融媒里可以查看相关信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以及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重复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就可以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提醒大家，节目当中在发布信息的

0: 之后商家不能说出商家名字。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发布信息的时候，同一条信息在节目当中七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七天之后可以发布第二次，这两点大家记好了啊。另外，打进电话一次是可以发布多条信息的啊，不用分着打电话。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 39，还有38169 3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我那个有个平房啊，在新开，98平啊，有房照。
0: 您是要出租还是出售？
1: 出租加出售。
0: 出租出售平房在新开镇，对吧？
1: 对，我是精装修的。
0: 精装修的98平。
1: 对。
0: 嗯，好。
1: 完事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原来养那个9米6车一个山布，85成新。
0: 嗯，出售9米6车上用的扇布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85成新。
0: 好的，
1: 电话是187，
0: 嗯，
1: 0426，
0: 嗯，
1: 0945。
0: 电话是187-0426-0945是吗？
1: 对，187-0426-0945。
0: 嗯，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嗯。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丹妮。
0: 你好。
1: 哎，我想卖一个车，
0: 介绍一下。
1: 卖一个那个祥林的 M2。
0: 祥林 M2，好的。
1: 对，它是一个那个五座的那种双排的，然后后边也是双胎的。然后它是一个箱货，就是翼展的箱货，三面都能开的那种。
0: 哦，三面开的。
1: 对，就是正常赶个早市啊，赶个集啥的都可以，那种就货比较方便。
0: 哎，好的。
1: 然后这个车是21年的车，但是买回来没怎么用，就一直放在店门口，就是当那个在店门口卖货来的。然后就是虽然4、5年车了，但是它不到2万公里才。
0: 开了不到2万公里。
1: 对对对，没干什么活就是。
0: 好
1: 然
0: 的。
1: 后它那个也没出过险，你这车也没碰过没啥的，挺新的，就是八九成新吧得。
0: 好的。
1: 然后保险也是最低折扣了，现在还比较合适。
0: 好的。
1: 行，完就这些。
0: 那咱留个电话，
1: 138
0: 幺三八
1: 4273
0: 四二七三，
1: 2622。
0: 幺三八四二七三二六二二，对吗？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兴隆台某物业招男保安。
0: 嗯，好。
1: 55以下。
0: 嗯。
1: 上12休24。
0: 好的。
1: 包吃包住。
0: 嗯。
1: 工资3000元。
0: 3000元。嗯。
1: 联系电话13224272655。
0: 电话是13224272655，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火锅店招聘。
0: 火锅店招聘，什么人员？
1: 服务员两名。
0: 什么两名？

0: 服务员两名，
1: 啊，服务员，还有吗？
0: 后厨，
1: 听不清，后厨，后厨一名啊，嗯。
0: 别的暂时没有了。
1: 好，工作地点是哪个区域的？
0: 康桥 M 区邢台的
1: 啊，
0: F
1: 康桥 M 区的哈，
0: F 区，
1: F 区的，
0: 对，
1: 那您是公吃住还是要附近的人员？
0: 要附近的吧，中午可以公吃，晚上如果说太晚了，有工作餐。
1: 那就公午餐附近人员优先，对吗？
0: 对对。
1: 性别有要求没有？要男生还是女
2: 您
1: 生？
2: 通话的，
0: 喂，
1: 哎，
0: 男女不限，
1: 男女不限。那这样吧，您留个电话。
0: 131-3090，3737。
1: 好，131-3090-3737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好的，感谢。
1: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找一个开四米二厢货的司机。
0: 招四米二厢货车的司机。嗯嗯。有要求没有？
1: 要求年龄30到50吧。
0: 30到50岁左右的。
1: 嗯嗯。
0: 嗯。
1: 然后身体健康的就行。
0: 好的，哪个区域工作？或者说公司在哪边？
1: 新发地。
0: 在新发地哈。
1: 嗯，新发地。
0: 好的。
1: 嗯。
0: 其他方面没有了是吗？
1: 啊，然后工资就是面议。
0: 嗯，好。
1: 嗯。
0: 那您留个电话。
1: 189。
0: 嗯。
1: 4121。
0: 嗯。
1: 5532。
0: 189-4121-5532，对吗？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嗯，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哎、好嘞，哎，再见。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啊，你好，我想，招聘一个送货工，送粮油的。
0: 嗯，好的。
2: 要求会开电动三轮车。
0: 嗯。
2: 年龄在30到55岁之间吧。
0: 30到55岁，嗯。
2: 嗯，要求能吃苦耐劳。
0: 嗯，
2: 我雇的是长期的。
0: 嗯
2: 嗯，留个电话吧。
0: 好的。
2: 152。
0: 嗯。
2: 4176。
0: 嗯。
2: 0044。
0: 152-4176-0044，双台字区
2: 对
0: 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盘锦北站呢，有一家公司要招聘勤杂间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应聘，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是共计4500元。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招聘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采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的，45岁以下，基本工资是3000元，再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是5000到8000元，要求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属于电梯楼，面积是88平，两室一厅一卫的格局，三朝阳的。楼下呢就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便利，屋内东西都带着。电话呢是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

是奔跑。盘锦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两名，月薪呢是4000元，还有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假一天，中午呢可以公吃，早上7:30上班，晚上夏天是6点下班，冬天呢是5点半。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地点是兴隆台区老交通局附近或大洼汽配城，再或者是太维汽配城三处地点就近分配。联系电话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新龙台巨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弧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呢，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与传递。电话呢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好，3815-939-3819-381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提醒大家呢，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美的客户端，可以查看到近5到7天之内的相关信息。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祝你节日快乐！今天头一天上班啊。
0: 嗯。
1: 我想卖电脑，我那个缝纫机、铁皮棍都卖了，感谢你。
0: 好，不客气。还剩下一个电稿是吗？
1: 那一个电稿，新的，嘎嘎新的。
0: 嗯。
1: 不是电脑，电稿啊。
0: 嗯，好的。
1: 还有一个无齿锯。
0: 嗯。
1: 也是新的。
0: 嗯。
1: 完还有那个卖那个北镇那个纯水捞沙子，
0: 嗯，
1: 还有石子儿，
0: 哎好，
1: 还有空心砖，
0: 嗯，
1: 留个电话吧，
0: 行，
1: 159，
0: 嗯，
1: 0427，
0: 嗯，
1: 5698，
0: 159-0427-5698，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丹迪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2: 您再会。

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8 170-3836-4-8 170-3836-4-8。盘锦北战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月薪是共计4500元。招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电脑，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是3000元，再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7000元。还要招聘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待遇呢是5000-8000元，要求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的盛华苑87六楼，是电梯楼，面积为88平，两室一厅一卫的格局，三朝阳。那一共呢是28层，楼下就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便利，屋内东西都给带着。详细的情况呢，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或看房，号码是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

下一条信息，潘金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两名，月薪是4000元，还要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工，月薪1500元。以上所有工人公休假一天，供午餐的，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点半下班。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的老交通局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还有一处呢是太维汽配城，三处地点咱就近分配。联系电话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咱们继续为大伙开通啊！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不再为谁某搅拌站呢，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新龙台居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10名，要求会亚弧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午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也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性别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与传递。联系电话呢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

大洼区的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现招聘女工，月薪3600元加上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钳工学徒，月薪面议。钳工学徒主要是开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包吃住，厂区食宿齐全。联系电话呢是15842711888。

某报废厂现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再加提成。同时招聘跟车力工，月薪是5000元，再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出售一辆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直呢都是上班代步用的，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易。联系人刘先生，详情咨询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盛华苑八期的，六楼，一共是28层，电梯楼，面积88平，两室一厅一卫的格局，三朝阳。楼下呢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便利，屋内东西呢都带着。电话是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潘锦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2名，月薪是4000元，还要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工资面议，学徒月薪1500元。以上所有工人公休假一天供午餐，早7点半上班，晚夏天6点，冬天是5点半。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的老交通局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就近分配。还有一个呢是太维汽配城，这3处地点哪一个都可以，都是就近分配的。联系的电话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那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一会儿呢您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信息没有发布出去的朋友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发布啊。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还是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啊，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

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
B 加。

下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
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

0: 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啊，五星出东房又是如此的吻合。有些事情的巧合啊，真是你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是不是？天文学家预测下一次五星出东方的时间是2040年9月9号，让我们共同期待。

0: 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0: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0: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接下来呢，跟大家出个国吧。其实现在出国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啊。我们去哪儿呢？去印度啊。人都说印度那火车总出事儿，你说那火车啊，一坐坐那老些人噼里啪啦往下掉，但是从火车上往下掉对于印度来说已经是芝麻小事儿了。印度一年的火车事故有10000多起。在咱中国哪听过说哪个火车什么出什么事儿了，大伙知道吧，高铁走的时候在半夜以后它就不再运行了。最早的一班车是没有任何乘客的，他们就是给大家探路去了，所以你轨道上出现的任何石子啊或者是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啊，就由这第一班列车全部都给大伙提这个趟明白了。但是在印度一年这火车能出10000多起事故，重大事故上百起，就一年光脱轨就得200多次，哎，走走出轨了。脱轨都不算啥了，人家没事两个车还能顶个牛呢，就俩车顶一块了，就跟咱现在那小轿车在路上 one car come one car go，

说了，别看我们事故率高，你看我们运载多少人呢？所以出点事儿是正常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讲一讲印度铁路的故事。咱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印度火车它能坐那么多的人，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慢，平均时速啊就30-40公里，你整快点那不都飞下去了吗？而且呢，这段路主要是用来通勤的啊。说咋不开车呢？都住城边子，哪有钱买新车呀？又没有靠谱的二手车，所以呢，大伙儿啊就都奔着这个火车去了。就像咱们出门坐地铁，咱们出门打车，咱们出门坐公交车是一样的。他们来回通勤的工具是啥？是火车。现在不是有不少的中国商人已经开始往什么印度啊什么这个周边的一些国家开始倒动二手车了嘛，就已经看中了这块市场啊。你看坐这火车吧，它不堵车，成本还低，所以很多人是拼了命的往里挤，所以挤来挤去都坐不下了，就坐什么，坐车顶啊。大伙看见了吧，那车顶上都是人啊，坐车顶的，坐车边的，这才是哎呦那个挂票的奇观。印度火车的利用率能有多高？1平米人家能挤14个人。大家看一看，1米乘1米，挤14个人，想想啥概念啊？什么概念呢？就是巅峰时期的北京客运的地铁，也就是站7个人，它是咱的2倍。那咱也不知道人家是咋做到的啊，要不然怎么说人家是开挂了三哥呢？但是开挂这事儿，你偶尔开一次行，你天天开挂啊，那玩意儿不封号啊？一年因为火车开挂这件事儿，印度一年得封号20000多。但是你说开挂这事儿吧，可能还好理解。但是印度火车动不动它就出轨，一年平均出轨200多回，这就有点奇葩了，而且造成了很多的重大事故。1995年，一辆通往新德里的列车夜晚呢撞上了一头蓝羚羊。自动受损呢就被迫停在了这个轨道上了。他后面呢来了一辆车，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咣就给撞上了。好几节车厢啊都压成肉饼了，死了300多。1998年，一辆列车因为铁轨的断裂而脱轨。好几节车厢直接就撒在对面的车轨上了。对面那个来那个咣，哎，又死了200多。更要命的是就是这种信号的问题啊，撞轨问题后来根本不知道，到现在依然也没有解决，就是因为这信号没解决。2023年又爆发了一起重大的事故，一辆行驶的客车在进站的时候撞向了一辆静止的客运列车。为什么能撞上呢？因为信号的指示标志给人贴反了，本来让它继续通行，结果呢把车引到了侧线上，正好那儿停一辆客车，咚撞上了。撞上了不打紧，车厢直接全洒落一地啊，好几个车厢停在对面这个火车道上，对面来辆车，咣又给撞上了。这印度啊，就等于吃了100个豆都不先行，哎，就总是这么玩。前车只要出事儿，你后车永远不知道，不是追尾就是顶牛。就这事儿也挺神奇，更逗的是啥啊？在这场事故当中，发生了一件特别感人的事件啊。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叫比利瓦吉特。他24岁，就在这个车出事的列车上。出事以后呢，铁道部就给家属打电话说你儿子已经遇难了。他父亲说怎么可能呢，连夜跨了230公里来到现场，挨个医院找人，没找着，这不行啊，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又跑到临时的太平间一句一句开始找，结果发现一个尸体手在微微的颤抖，这给他吓坏了，这不是诈尸吗？赶紧跑过去一看，他儿子本来是重度昏迷，硬是让人给送到了太平间，多亏呀给救回来了。这消息一出，大家都为这个父亲点赞，这父亲太厉害了，千里救儿子。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人好奇一个重伤的昏迷的患者为什么就给送到太平间里边去了呢？像这样的伤员的经历啊其实有很多啊。而最离奇的事故呢，发生在1981年的6月6号啊，比哈尔萨。一辆9节的车厢挤了大概一千

千人。突然赶上当时正值的季风，河水又暴涨。当时铁道部的官员就说，一阵大风给那个火车后面七列车厢都给直接刮河里去了，先来一个自由落体啊，然后又坐上漂流了，所以说人基本上都没了，伤亡数字也没有办法确定，有说300有说800的，因为很多人都刮跑了，不知道去哪儿了。但是也有幸存者说，这司机啊看着前面有头牛，这也不能撞啊，一个紧急制动，就给后边的七节车厢来个打滑，哎，直接给干水里去了。咱们讲这些呢，只是超过100人的大事故，100人以下的那就数不胜数了，两三个的在那印度啊，那都不算啥了。为什么这个印度它总出轨呢？而且交通事故它有那么多，就是因为印度的很多铁轨都已经沿用了上百年，那都是英国殖民时期的产物，甚至那信号源还是用的人家的呢。就算那个英国那儿工业再强，那也不能用上上百年，它也不坏呀，所以经常出事不是很正常吗？那为什么印度铁路会造成这种情况呢？还得从印度铁路的发展史开始讲起。咱得承认一点啊，印度当年的铁路基础比咱的强的不是一星半点。1837年就拥有了第一条铁路了。当时呢，英国人对印度非常重视啊，人英国人都讲话了，那印度是我们英国皇冠上最璀璨的那颗明星。甚至呢，那个时候还流传着一句谚语，说要想富都来印度修铁路。毕竟那么多的矿产资源你要往外拉，你没个铁路怎么往外运？所以英国当时大大小小各个公司疯狂的开始在印度修铁路。1901年的时候，总里程已经有4万公里了，给印度修成了当时的世界第五。1936年更是达到了顶峰的6.9万公里。你要知道，印度都没有6.9万呢，这个里程数一直到2001年才超过它。那有人说，这印度它再怎么不济，铁路也不能就是往回抽抽啊，怎么现在才6.8呢？之前都6.9了呢？因为印巴分裂给巴基斯坦呢分走20%，哎，印度呢继承了剩下的这5.4万公里的铁路，而这5.4万公里的铁路就成为了印度现在的铁路网的骨干。但是这个骨干呢，它有点歪了，它不是以围绕着印度的主要人口建的，它是为了货运，所以这印度人接手以后呢，为了国家发展又开始研究这客运。但实际上你底子那么厚，研究去呗，再研究也不至于研究了快100年了就建了10000多公里的铁路啊。就是因为印度人他有点太要强了啊。正常人思维，咱们大部分都是利用英国的技术，咱好好学一学，争取把他的技术给整过来，再好好发展咱自己的铁路不就得了吗？印度人不的，我所有的技术我都向英国人学，那不让他给我拿住了吗？是不是他想怎么整我就怎么整我，所以不行，英国人主动送来的咱都不要，不好使，那玩意儿过时了，找人家法国人学技术去了。后来关法国还不够，又找的德国跟比利时凑了一个五国联合体，跟欧洲学完呢，就觉得欧洲的技术可能也不行，又跟美国学，跟美国学完呢又跟瑞士学，这不是最近呢又跟日本签了最新的高铁技术。哎呀，那真是知识啊都学杂了。他每学一个新技术，他不得雇人吗？你老人还能够用吗？你就得雇新人，对不对？哭哭一顿雇人啊。90年代的时候，印度的铁路网2-3百万人，以至于现在的印度铁路总预算一半都已经付给人工了，另一半研究新技术。结果呢，印度人他技术上也没研究明白，哎，老技术也整没了。折腾到现在，印度的技术依旧是就是卡到那儿了，生产的火车依旧是万国牌。你像2019年，印度生产了自主研发的列车，叫范德巴拉特列车，车底的技术用的是德国的，空气动力用的是波兰的，转向架用的是法国的，制动系统用的是匈牙利的，啊，密接车钩是瑞典的，自动门是捷克的。哎，你说该说不说啊，印度对于万国牌制造那是一个格外的专一啊，是大伙拼凑来的啊。飞机坦克都是万国牌，哎，火车它也不例外。
有意思的是啥呢？在2019年2月，他们的铁道部部长在宣传火车的时候发了一段这个列车在轨道上飞驰的视频，配文写的是：这是鸟，这是飞机，这是印度制造，闪电般的飞驰。那段宣传做的老酷炫了啊！人一看不知道，以为这是啥玩意儿。后来网友一扒发现啊，原来就是他们以为是高铁提速了呢。后来发现啥呀？是他们二倍播放的，就是2倍倍速播放的。24秒的视频给压成12秒了，你说那玩意儿能不快吗？设计最高时速是180，但很多路段就能跑到130。所以你想象，那印度铁路天天就靠着这连忽悠带骗的，这玩意儿能好得了吗？而铁路这个东西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分开销售的，对于旧铁轨的改造跟维护，但是印度的一个预算呢，大部分都开工资了，剩下的一小半开始研究新客车，哪有钱再去维护这个老铁道啊？所以为啥印度老出事儿？很多铁轨都跑了上百年了，很多信号用的是殖民时期的信号，所以那玩意儿能不出事儿吗？能跑就已经很不错了，再加上印度从建国之初就觉得这个铁路是民生工程啊，不能收太贵的价，所以印度的火车差是真差，但便宜是真便宜啊！之前讲了4毛钱起步价，最长的一条铁路3000公里，硬座才30多，坐卧铺64，什么概念呢？就是从沈阳到广州3000多吧，最便宜的卧铺咱是不是得500多块钱？哎，咱这1公里得1毛多，已经觉得是很便宜了，对不对？印度更狠，2分钱1公里，所以你就想啊，这个价那印度挣钱，他挣鬼的钱去啊！咱们现在的铁路至少能打个平，印度每年是亏300多个亿。之前有人就算了，说印度每卖一张1块钱的票就得亏5毛5，就是他卖出去1块钱就亏5毛5，你想想这个账。所以你想想他哪有钱去维护啊，能运营就已经不错了。那有人就说，不能提高这个票价吗？印度啊是民选政府啊，你敢提票价，老百姓第二天就上街抗议，你这挤的铁路网啊，就是领导人一上台呢，一提到这事儿，脑瓜子都嗡嗡的。咱现在也能理解为什么印度这铁路老是出事儿了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我说完这些之后，大伙儿上印度说我不敢坐火车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下面我们说一个人物，是我打心眼里很敬仰的一位老人，游本昌先生。大家都知道，游本昌先生走了，人生完美谢幕，真是圆满啊。游老是一个活得极其认真、极其精彩、极其忘我，而且是艺术双馨的艺术家。他火遍了大江南北，是在他52岁的时候大器晚成，出演了济公、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他的戏可以做到万人空巷。很多人都觉得他幸运，但是没人知道他在这之前18岁就进了文工团，跑了几十年的龙套，70多个角色，很多角色连一句台词都没有，但是他觉得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每个角色他都认真打磨，几十年无人知，但是一朝天下闻。鞋儿破，毛儿破，身上的袈裟破，这是我们当时所有的孩子老人都会的这么一个台词儿。一个这样出彩的人物，那就已经是万般的幸运了，靠着饰演济公，他这辈子吃喝就不用愁。但是他总是按着演员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他说照月亮瞄准总比照树梢瞄准那要打得高。于是76岁的时候，他出演了弘一法师。76岁，这个时候他又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不仅要传神的把弘一法师塑造好，他还要以戏度人。为了筹措弘一法师这部剧的经费，他卖掉了唯一的房子，天天啃馒头吃咸菜，最后他把戏送到了全国观众的面前。他的房间里边有一块匾额，就7个字，以文艺化导人心。他已经跟演员不在一个赛道了，年近90，他出演了热播剧《繁花》里边的爷叔。爷叔的那个眼神让很多人不敢直视，因为他可以一眼就看穿你，直抵你灵魂的最深处。他的演技炉火纯青，90岁啊，耄耋之年，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作为艺术家，这是何等的殊荣，不需要再做了，就此打住，保护好最后的体面，一生就功德圆满了。因为这个成就已经让其他演员连他的尾灯都看不到了。但他说，我会把这个奖项当作一面起战鼓，激励我，领奖不是告别，是催我照镜子，整衣冠，扣好扣子。因为这一辈子受了教育，就是要学到老，活到老，改到老，干到老，然后乐到老。济公是一座山，爷叔又是一座山。他说人生的乐趣不是从山脚爬到山顶，而是在一山放过一山拦的那条路上，择一世，爱一生，不为繁华易匠心。先生此去，前面的路想必一定是一路繁华。还记得吧，老先生说，亲爱的娃娃们，你们好幸福哦，进入这么一个伟大的好时代，我好羡慕你们，但是我有幸也进入了这个时代。祝先生一路繁华。

你们最近有翻到网上比较火的高性价比人生指南吗？他讲怎么活得久，怎么少生病，出了意外怎么救，讲怎么少花冤枉钱，哪些事儿会让人受骗摊上官司，讲没工作没钱的时候去领什么开店开公司办网店要做什么手续，也讲恋爱结婚生子出国和学手艺，630条建议，每条写明花掉多少换回多少，证据有多硬啊。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各节的简介。比如说这个指南上写不要早死，比如说外因死亡，燃气啊，中毒啊，疫苗啊，筛查啊，心理危机或者是自杀念头的时间尺度，被救回来之后留下什么，坠落重伤之后的那一年，卖掉一个肾之后剩下的那一个肾的账，还有家庭的应急装备啊，肉眼血尿等等应该去的这些信号。口径就是死亡总死亡率或者是特定死因，这里边写的老详细了，就是大家有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啊，可能对大家来说还是挺有益处的。这样的话就很多细节上给我们提了很多的醒，写的超级的细，高性价比人生指南，我推荐给大家，因为文章很长，然后自己也很多，我就不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一的去念了啊。但是有的东西当你遇到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管用。

最后送给大家一首王杰的老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有点意思，我是李小猫，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各位。

0: 奋斗呀，爬这个爬这个爬，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这个爬这个爬这个爬，努力呀，奋斗呀，爬这个爬这个爬。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月亭啊，现在都糊涂了，感觉都是人这一辈子难活，怎么这么累呀？就拿他跟杨红这个事情，错综复杂。他对杨红这个人呢，真有不识庐山真面目那意思，他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也半信半疑，但是看杨红说话那个表情发自肺腑。另外人家不光是说呀，也动真格的把这柄湛卢剑送给月平。三哥呀，咱们相识了一回，也遇着不少的苦难，风雨同舟，患难的交情，我无以为报，这柄宝剑你拿起来。红妹，

0: 你帮了我的大忙了，这小熊我怎么感激你？哎呀，您怎么还客气起来？快拿去，好吧。月平把宝剑拖到手中，掂量掂着分量，真压手。为了这柄剑，真不容易啊！跟阴阳教的教主打了赌了，用这柄剑换仨人，换周三卫。换傅太白和义父贺长兴，没有剑在，那三个人的命就保不住了。三条人命至关重要。小月亭也不客气，把宝剑斜背在身后。红梅啊，下一步你打算干点什么？哎，我也不知道干些什么。那么三哥，咱们就此分手吧。
1: 哎，等一等，妹子，
0: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竟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拿前者的事情来说，我不该意气用事扎了你一刀呀！别，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我不没死吗？你呢，一时兴起不辨真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也不怪你。月平一听，嘿，你看人这女孩，一般的女人斤斤计较啊，你看人家，哎呀，跟我比起来我不如也，就觉着更欠人家的。妹子，这么办吧，我给你干点什么，我也得表示表示，报答报答。来，这么说吧，你有哪些要求，你想叫我干点什么，你尽管说出来，我一定办到，不就我心里头不安稳。三哥，我真有件事情求你。是吗？说吧，什么事？怕你为难，哎，为妹子的事情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你说吧，要我脑袋都现成的。哎呦，严重了。三哥呀，方才我讲的，我跟罗汝骥是亲属的关系，不管他是不是赃官，不管做了哪些坏事，他毕竟保护过我们一家的安全，对我恩重如山。所以呢，你们两家的仇怨我也清楚，我只要求三哥一件事情，您能不能不杀罗汝骥？您杀秦桧、杀莫七谢都可以，唯独把他饶了。三哥，您为难不？
1: 这
0: 月平闻听这脸儿呱嗒就沉下来了。没想到他提出这么个要求了。罗汝骥跟秦桧这些人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我早就发过誓，迟早有一天我把他们抓住，剥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给死去的忠良报仇。这怎么能答应呢？这三哥，您是感到为难。
1: 妹子，对不起，
0: 你换一个要求行不行？除此之外，旁的我什么要求都没有，就这么一个要求。三哥呀，真格的您驳我的面子吗？我也不说替你办过多少事，我也不说你欠我多少情，我就这么一点点的要求。实指他恶贯满盈，你就不杀他，旁人也不能放过他，你又何必亲手非杀他不可呢？我只要求你不亲手杀他就行。
1: 这月平心说，我办不到，我办不到。

0: 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人世间的事儿错综复杂，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月平出于一片好心为救杨红，结果杨红还翻了脸了。月平还从来没见过杨红发这么大的脾气，五官扭曲，柳眉倒竖，面目铁青，一把把月平的前襟给抓住，砰，就入了死扣。月平，你不是个人，你不够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你说话向来是不算数的。你亲口许诺，不亲手杀罗汝骥，这怎么回事？嗯，怎么回事？红妹，我为的是救你。呆着，我用不着你救啊，咱俩没定合同，你就实现你的诺言就得了。你是言而实信，看来我错翻了眼皮，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说个拼，他一下腰，罗汝骥手里不拿大脑子吗？他死了，脑子还在手里攥着呢。他一伸手把那脑子掰起来，二次扑到月平的近前，我跟你拼了。这家伙从未这样过，一道寒光奔小月平前心便刺。其实月平背着两件家伙，铁伞战炉剑，就没家伙月平能叫他刺得着吗？但是月平现在心灰意冷，他一看杨红这样，正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又好像扬子江心断缆翻船，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唰，这个心里一翻热。月平也不愿意活了。月平在刹那之间就想过，老天哪，真有神仙，你不公平啊，为什么把这许许多多的不幸和灾难全落到我身上？我犯了什么罪了？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和姐姐到现在下落不明，也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人世上。我那么点儿，我就遇上了多少麻烦，黑虎岭几乎丧命，贺道爷救了我，袁三爷救了我，好不容易到了武当山学艺，奉师之命下山替父报仇，又遇上这许许多多的麻烦，出生入死，几死几活。都说活着有意思，有什么意思？没意思。像我这种处境，生不如死。特别是我跟杨红之间这些事，说不清道不明啊。嗨，好嘞，你不翻了脸说我不是人，不够良品吗？你扎死我吧，我以死相报，我不躲行不？你扎死我，我跟你玩。连这人都犯这毛病，你要真急了眼了一还手，他还许真扎你。

0: 你小子算活到头了。
1: 哎呦，
0: 岳婷这是彻底的清醒过来了，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没事，我溜达哪门君山？莫非那使船的跟他们是一伙儿？趁着我还头脑没清醒之时，把我骗上船来，送到这地方，他们事先都布置好了，不计我怎么钻到套里头来了。
1: 哎呦呦呦！
0: 到了现在是追悔莫及呀、啊，本能的摸了摸这把宝剑，心说这柄宝剑可以换三个人呢、啊。宝剑要丢了，也就说明我义父贺长兴。傅太白、傅大侠、周三为我周老伯一个也活不了，这可怎么办？可事到了如今呢，他也豁出去了，脑袋一拨了，剑眉就立起来了。他没拽铁伞，想试试这柄宝剑，按崩簧，咔崩，长啷一声，拽出这把湛如剑。就在君山小树林这刷刷刷刷刷刷放出七彩的光芒，宝剑是真亮。岳平心说，我临死之前我也换换家伙试试宝剑。那个说岳平会宝剑，那怎么不会？学能那个时候十八般兵器都学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都练过。尤其这宝剑，他是跟他头一个老师铁伞怪侠学的，不过呢学的不太深奥。二次学艺遇上两位师爷古凤春、胡燕三绝，传授他剑招叫五行八卦剑，他都学到身上了，只是背着铁伞始终没使轰过宝剑。今天宝剑在身上带着呢，又是一柄稀世珍宝，心说我就练练五行八卦剑，看看剑锋如何。司空亮又见着了。是啊，又见着了，咱俩有孽缘呢。司空亮，今天有我岳平就没有你，有你就没我岳平。今天我试试我宝剑的锋芒，我要开开荤，你过来。哼，小娃娃死的眼前你还如此的猖狂，老朽会你一会。各位退下关帐。哗，司空亮飞身跳过来，刷一宝剑，白蛇吐讯奔脖子扎来了。岳婷闪身剑往上撩，一找他的宝剑，他赶紧把宝剑撤回来了。还没等换招呢，岳婷这一撩，他一撤，这剑一翻个，再折刷就到。司空亮一看不好，赶紧低头，一道冷气从后脑勺掠过，老低头嘛，他刚一抬脑袋，岳婷宝剑过去了，一翻这腕子剑又回来了，辉光反照，绝命剑，嚓！老小子，你给我在这儿！司空亮再想躲，为时已晚。暗道不好，他宝剑来得太快了，拼命地往下一哈腰，缩短脖腔。还得说司空亮，换旁人没个躲呀，就尽管如此还躲得慢了一点，那个宝剑就在他脑瓜皮上噗就过去了。这一招叫炒肉拉皮儿，把司空亮的帽子削下去了，剩个帽圈在这儿，头发砍下去了，这还不说，那肉皮薄薄一层给片下去了，血滋下就钻出。

0: 司空廖吓得妈呀一声，噌，飞身行事跳出圈外，用手一捂，冒血了。好险呐，好险呐！这小子石宝剑比铁伞还厉害，各位多加谨慎。哎，干嘛？我要上了止血的药，赶紧包扎，呼呼直喘。就这时候，有人飞身形跳过来。小月亭一瞅，嚯，都是和尚，身披绿袍。一问，阴阳教的大和尚，绿袍罗汉，手擎方便连环铲来战小月亭，啪啪啪啪啪，一伸手也就是十几个照片。月亭身形晃动，剑往后走，撩烟剑在卡巴当底下就给他撩上了啊，在底下开气儿了。那么长个大口子，一分那点零碎窟窿都出来了，热气直冒，腥味难闻。月亭一抬头，一把死尸蹬出去，一顺着宝剑，再跟那宝剑刷刷刷闪光，不沾血。你说这宝剑它怎么这么快？从列国传到现在，经过无数人之手，这宝剑杀了多少人了？刃一点没损伤。那个锐利的程度相反是越来越快，这是一把神剑。月平心里他特高兴了，怪不得那么多人都要取这把宝剑，今天干脆我抖精神会群寇把他们斩尽诛绝。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

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
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

0: 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一常言道，说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这家伙十来天呢，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觉得这十来天一到晌头，这一点半的时候你都磨蹭了，你不唠点嗑，你就觉得这心里边，哎呀，这闹挺啊，五脊六兽的。再放两天假，完了我这语言功能就丧失了。你瞅瞅，你这玩意儿磕着玩得长唠，你这前面那两句还行，前面那两句哈，欢迎大家，感谢大家过收听，FM 93.9，什么逗你玩，这它形成肌肉记忆了。你等别的不行啊，那每天的问题都不一样啊，说的话都不一样啊，你这玩意儿不行啊，你每天天天得唠啊，哎，三天不练手声吗？这嘴还巴巴咔咔的，你这上岁数都不行啊，你得练呐。这玩意儿，夜精于勤，荒于嬉，颓于什么来着？夜精于勤，荒于嬉。你三天不练就拉倒了。回老家了？没回老家，我这七天假啊，盘山县七日游，哎，大美盘山。这家我感觉到哈，就是溜的不够，我溜的七天的根本时间不够。盘山太好了，风景秀丽，景色迷人呐，到哪哪去全是人呐。你上谁家玩去？上谁家去啊？你去的人家都嘎稻子呢，收螃蟹，你哪有功夫啊？你倒是闲着没事到人家去了，大盘二盘往那一坐，人家还得陪你唠嗑。你哪有闲工夫？这大过节的都搁家。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这回咱们假也放完了，是不是？咱都收收心，是不是啊？再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大展宏图，是不是啊？不能老这么歇着了，老那么待着，人呢，一待越待懒了。哎，练越练才能越勤快，啊，这回给我假我都不休了。我是把革命工作进行到底。那谁说可也是范伟说过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就是那玩意儿，你逮谁都糊弄谁不行。我跟你说，你这年头就是你说两句实话吧，别人可能笑话你啊，说你这太实在傻。哎，至少来说呢，他没有什么贬义的。你到哪去，那家伙咱说说一句话八个谎，那你可将来都没人跟你玩都。嗯，你连几路大仙儿都能给得罪喽，你想想，你说你谁不能得，谁跟你在一起玩啊？换不来一边大呀。嗯，你就像韩红似的，那韩老师是不是歌唱家艺术家，那家你前两天我在给他待面试，我刷视频我看着他又进军医疗领域了，又拜一个脑外科的一个教授为老师，还有一个眼科的主任什么主任医师拜他为师，他都又拜了好几个老师。我一看这玩意儿哈，韩红这玩意儿真是天才，没有他不会的啊。他说的所有的他身边的这些人，他原来不空政歌舞团副团长吗？他身边的人碰着生僻字不认识都得问他，哎，他就是活字典嘛。

他下生晚了，下生早的话，《康熙字典》都是他编的，没有什么纪晓岚什么啥事儿啊，没有什么刘罗锅的事儿都没有。他啥都会，开车什么 F1 的，还写小说，20多万字，马上就结稿了。又拜这个脑外科的，还有胸外的、眼科的主任，拜他们为师，要进军医疗领域行业。完了呢，从小就会，咱都说一二三哈，他是念成哆瑞咪。这玩意儿你不服哈、啊？这玩意儿一说我那不信，别不信，哎，天才有，哎，那都相当于再生鬼谷子啊。那谁说嗓子都修好几天了，今天应该多唱几首歌？行，一会儿剩下时间都唱歌，但是你得买票啊。那没放假之前你干什么去了？没放假之前准备放假。那谁这八荒八荒也叫八瞎吧，不是一句话八个谎，那是那原话，不是这不是一句话，那这仨字不是这仨字，但是那仨字我不能在节目里说，在节目里说我就下岗了。那谁这你给我走个面别说了，我就走个面我才说的。那谁就唱首刘欢老师的歌呗？哎，真是哈，那个刘欢老师没了，你说这60几？哎，这玩意儿咋说呢？你说这刘欢的那这该说不说呀？你这玩意儿这人家是真好，真厉害。我跟他没有过，不认识他，但是觉得他还是可以的，无论在这个。艺术上还是其他方面上都行，他这个在谎言上谎话上照那个谁差不少。不能吹不行啊，你得吹起来，你不悬起来能行吗？是不是老太太打飞脚你得悬起来。那谁说一个什么八个谎，那是你说的啊、哦、我不能说，你发这词儿我也不能念，你别害我。凤凰涅槃说终于假期结束了，真心的想朋友们，一到1:30的时候我这心呐、啊、没着没落的，强烈建议取消各种长假。你这建议我建议你不要建议了，你这建议容易挨揍。你说各种长假取消的话，全中国我估计没几个能同意的。你这种建议你最好是把它深深的埋在心里。这谁说我支持你主播，你支持我干哈，我也不是什么艺术家，是不是啊？哎，人家那个什么人家能给能申请一条飞机直飞的航线，咱也没那两下子，咱也申请不来，是不是？我这能力还是十分有限的，跟人家他比的话，咱不会呀。哎，咱也不是那块料，是不是？咱也不是没有那个底子。人家那真是艺术家，那真厉害，没有他不会的。哎呀，孙悟空那么厉害，那才72变，是不是？他比孙悟空都厉害，他108变。那谁说我建议，因为我没假，你没假自个儿偷着乐吧，偷着待着呗，你自个儿不愿意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你自个儿不愿意，你自个儿不愿意，你非得让别人都跟着你一起打滚啊，那能行吗？是不是？你不得意有得意的。

这刘欢老师这63岁哈，63岁就没了，你说年纪轻轻，这么多年你看唱的歌真不少，咱都听了不少他的歌，是不是啊？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哎哎参北斗啊，那时候咱都唱这歌哈，你别说咱呢，唱二人转的都唱这歌，就是那些模仿秀其中有一项重要的一个科目就是模仿刘欢，对不对？你看你给留下多少传世之作，人家那是真是人家唱的啊、哦！你看你像韩老师说呢，韩老师一说，我不管唱过的人有多少，这首歌就是我首唱，我唱的最好，我是国家队的代表，国家队的。哎呀，真敢唠，嗑真敢扔。不服不行。你看人刘欢人啥时候说，人刘欢人唱那歌就是他的，那真的。你打到天边去，你也是人家的歌。你等韩老师一说那玩意，他那都没准儿，天路也不是他的原唱首唱，那个九儿也不是他的，那个尤其那青藏高原，他说他唱的好，那唱的好，那个咱。盘锦过去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那各大那个娱乐场所唱歌的，能唱青藏高原的盘锦市，我就能找出来不下10个来。哎，和我们一起同台演出的，就是唱的还非常好，啊，不次于韩红的。但是现在时过境迁了，现在再唠那个没用了。那他说他的这家，他啥词儿也不知道咋用，那词儿滥用。你开演唱会那这我就霸气那个那啥好词儿啊，他一天也不上网，你倒是关注我，你们谁给韩红跟他打个电话跟他沟通，你让他关注一下我，他不用看别人，就看我自个儿的就尽掌天下，是至少来说在语法上和个人这个平时圆谎这个技巧上啊，关于撒谎的技巧，胡说八道这玩意儿，你都有技巧，你跟我学一学你就学会了。啊，这谁说的？刘欢是绝对的科班音乐教授，不是，他是教西方音乐史的。啊，他教西方音乐史，这个吧，这个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咱大伙对这个还不是特别了解，音乐呢分为两大块，一种是音乐教育啊，音乐教育和直接就是音乐系，还有一个两大系，音乐教育呢下边还分很多，音乐系边也有很多，比如说作词。像沈阳音乐沈音啊、各大音乐学校成音啊，四川成都音乐学院，这都是这个央音也好，哪儿都有，这个有作词系，作词呢不一定唱歌唱得好，哎，他可能唱歌都跑调，但是写词写得好，啊，还有一个呢，乐修系，乐修是干啥的呢？是修理乐器的。给钢琴调律嘞，萨克斯磨哨片嘞，还有那个黑管啊磨哨片嘞，啊，小提琴这制作啊，这些你会木匠就行啊，他也不需要你那个，但是你得耳音得好啊，否则钢琴就调不了调律。但是刘欢老师呢，科班出身，他不是科班出身，他是教科班的，啊，西方音乐史。但是人家那里人家唱的属实好啊，人家那些上世纪80、90年代那歌都是人家的，是不是啊？那谁说这一拜那你唱啊？啊，对对，那这一拜不都是人家的吗？我就现在就唱，整急眼了都。这不比那个山峰等等我强多了。山峰等等我，哎，我就。

看那头，嗯，也不知道是流行啥歌，现在还流行抄歌、抄袭。这是改版的这一拜啊，不是刘欢老师那个原版的，嗯。

就这一句迎着风烟，哎呀妈，这么没有艺术家的功底的话，根本就都忙活不住，就这一句都你都唱不了。现在这歌的亮点就搁这儿，你说我还圆满的完成了哈。你要是自个儿也得吹一吹。

0: 在这方面的话，咱们还得多向这个谁，多向这个韩红老师学习哈，各方面人都行。你这唱歌这水平的话，你看那有多少个不行的，人也都开演唱会呢哈，也没地方说理去。现在这玩意儿，现在也没有什么选。你过去一听说你谁呀，谁开演唱会，哎呀，你得具不具备那条件呢，是不是啊？现在也不管，现在人也好糊了，谁开演唱会了？哎呀，我们欠他一张演唱会的门票，我们得看着，我们和他一起去圆梦。人家大家认识你们，搭理你们。把自个儿在家可好糊弄了，就自个儿糊弄自个儿。哎呦，我们看个热闹。其实想说自个儿傻还不好意思，没有自嘲那个心理素质没有那么过硬。东哥说十一收假 K 歌归，一曲豪情这一拜 K 迷听友重相聚，风雨同心在杨梅。啥？你这都不押韵。
1: 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0: 东哥写这诗开始糊弄了啊，你开始有点不认真写作业了。你咋整的？整没押韵都不押了，你咋的？有点，是有点腻歪了。所以说我给你发个这一拜的伴奏，我这不就是原版的伴奏吗？崔建军的吧？啊，崔建国呀，啊，你看崔建国带国字都的哈，马保国，啊，那是马建涛哈。那谁说的 K 叔你没在这几天啊，我净睡觉了，锄禾入当午，睡觉好辛苦，睡了一上午又睡一下午，晚上接着睡实在太痛苦。上午睡下午睡晚上继续睡，我是天天睡，睡睡平安呐、啊、宁愿长点膘也不外边飘，长膘是富态，乱飘花钱快，我宅家我骄傲，我为自个省钞票，下次等你下次再没节目的时候我继续睡觉。以后说话吧，别那么冒虎气，啥实话都往外掏。你不能说为自个省钞票，就像过年了，人家吃帝王蟹、什么龙虾什么的，啊，你说的那玩意儿我不爱吃，对海鲜过敏，是不是怕痛风？哎，但是你别说，你不别说你吃不起，你也馋，我也馋。是不是？但是我会那么说，我说，哎呀，不行，我痛风，哎，咱不能那么说。你这说的，你骄傲啥？你为自个省啥钞票？是不是？你得说不愿意出去溜达，嫌累。再一个，这哪哪都是人，哎，高速上车也多，会开的不会开的都上去搂两圈，反正也不收费，是不是？这国家给这么一个优惠政策，是吧？都好好利用利用，是不是啊？那便宜那玩意儿。不站着点的话总觉得吃亏了。哎，你这玩意你就别去，那不去呢咱不是说咱没钱啊、其实就是没钱，不能输。所以你关键是这玩意他抄完了吧，他敢出去说去。就是完了，你电视尤其在电视综艺节目上完了还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儿，完了当着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明天下午1点半快乐的逗你玩，咱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

0: 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 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

那种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
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尘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

0: 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只吃了牛奶呀，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
1: 好，还是途昂也好，
2: 嗯，
1: 小型 SUV 别说了，都长途巡航都在6-7升，
2: 这个呢？
1: 我这个车一定得在10升。
2: 因为它的风阻嘛，
1: 就是因为高度大，风阻大，
2: 嗯，
1: 就这么简单。
2: 是的，
1: 有的人说重量，重量这个其实并不是很明显，
2: 主要是风阻，
1: 主要是风阻。
2: 嗯嗯，你像这车的话，按理说这个排量，
1: 对，
2: 再加大众，
1: 你说这个排量配在大众家的，比如说进口车型一样发动机的啊，
2: 嗯、
1: 比如说这个迈旅，
2: 嗯，
1: 他们迈腾旅行上，
2: 嗯，
1: 这车巡航就6或6点多一点，
2: 对。
1: 如果要是咱们那个一汽大众的迈腾，基本上5.5，
2: 嗯，
1: 120巡航，
2: 嗯，
1: 但这个120巡航一定得10.5。
2: 这市区里边大概？
1: 市区可能得16-16左右，
2: 嗯，
1: 酸爽的开。第一个因为市区，第二个就是因为风阻。
2: 对，
1: 嗯，在市区里边油耗大是因为重量，
2: 嗯，
1: 但长途巡航油耗也大，就是风阻。
2: 因为开快了嘛，
1: 嗯嗯。
2: 速度越快，这个风阻越大，
1: 所以我们对车身尺寸也好啊，越长的车如何如何，宽的怎么怎么样，高的怎么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有代价的。
2: 嗯，
1: 就是车的尺寸，通常啊，通常都是刚刚好的。
2: 嗯，
1: 通常都是刚刚好的。
2: 是的，您这车开着坐着都舒服，那你油耗那就只能多花一点了。
1: 对，
2: 你不可能啥好的地方。
1: GL8那么宽敞的车，那么标杆的车型，
2: 嗯，
1: 第二排如果坐着舒服，第三排坐着就很局促。
2: 对的，
1: 嗯
2: 嗯。来，我们来连，这叫 XYZ 这位啊。来，你好。
3: 哎，你好，老师，你好，能听到吗？哎、
1: 你好。
3: 哎，老师，我之前跟您连过线，然后那个，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比较纠结，就是之前我是想选一个那个 BBA 的这个教。

0: 说10年以前的油车似乎，或者说20年以前的油车还没有现在省油呢，那大家也都在接受。比如说你花5万买个车，百公里甚至都得10升油，那个时候大伙儿都接受。但现在呢，可能百公里8升油都是一种浪费，因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省油的方式，有很便捷的省油的选择。那你既然从那边走过来的，你了解省油和废油之间的这种切换对你生活有哪些影响，再加上你自己的偏好，其实跟未来走向一点关系没有。你就持有你现在要买这个油车继续开就行了。首先就是无论怎么发展存在的，这是一定是合理的。就是你今天买的 BBA， 你想开10年，完全没问题。无论是从这个使用环境上，还是使用便利性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前提是你从心理上别有变化就行。
1: 你别到时候心里想的和别现在不一样了。
0: 对，
1: 首先政策上你不用想，这件事情不会让你现在这台车压根不让你出门的。
0: 是的。
2: 那老师，就是我现在就是想用奔驰 E， 宝马五系我就不太考虑了。
1: 嗯，
2: 一个是奔驰 E， 还有就是454驱的 A6。
1: 嗯，
2: 我在东北吉林长春。
0: 我倒觉得这两款车你完全依照你自己的偏好都行了，就是你更喜欢哪个风格和气质。其实虽然是都是大黑轿车，但是从风格气质上还是有一些小区别的。这个就像选衣服的款式一样，有好多人喜欢这个款的，没错。有相当一部分人喜欢那一款，其实也没错。
2: 我喜欢奔驰，但是 A6 它有个四驱，而且在长
1: 四驱，
0: 我觉得四驱不能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儿来衡量。就这个条件呢，我觉得你这个四驱，应该不算是一个刚需，还是以喜好为主。
1: 你们长春市区嘛，是吧？
2: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在市区。
0: 市区你就
1: 买个
0: 奔驰 E 就完了。
1: 对呀、啊。
2: 行，好，谢谢老师。
1: 好嘞，哎。就是得有一个自己喜好，你看他明显很喜欢奔驰。
0: 对呀、啊，
1: 嗯，
0: 油车死不了哈，是这样，就是，移动电话，这个很早的时候叫移动电话吧，现在叫手机吧，
1: 是，
0: 就移动电话，从移动电话那个时候，也是没有绳的无绳电话，到发展到现在，现如今的手机有这么多功能，座机电话不也都在呢？
1: 你该怎么用怎么用。
0: 对呀、啊，座机电话也都在。
1: 谁能说别打了？
0: 没有它方便是真的、但是你不需要那么多的方便。座机不是还是很稳妥吗？
1: 是，现在你谁要把诺基亚的1100拿出来，你插上卡，你照样用。只不过不能用微信了嘛，是吧？
0: 就是你自己心里的问题。
1: 就打电话的功能，
0: 对，
1: 还是没问题的。老 Q5 和新 A5。咋选？刚毕业一年，想偏家用，
0: 买 Q5 吧。
1: 上个级别吧。
0: 偏家用，刚毕业一年。
1: 就是刚毕业一年，很过日子呀，朋友。
0: 那你要是说偏跟父母在一起的话，对，买 SUV。
1: 还是得 Q5。你包括刚毕业，你想偏未来你自己的小家用，其实 Q5 的
0: 对
1: 也是好一些。
0: 对。
1: 特斯拉3和理想 L6 怎么选？L6 会不会太盖了？他还能盖过特斯拉吗？就从配置这一方面，那你就买个特斯拉吧，7-8万推荐个纯电的代步车，
0: 7-8万你看看那个刚上市那个捷达那个，叫威几吧，
1: 对，
0: 8800那个，你可以考虑一下500续航的，
1: 19年的奔驰威霆能卖多少钱？
0: 19年的10几万，看配置吧，看那个具体情况吧。应该这车12万到15万之间。
1: 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哦。这是因为看 L3 级别智驾落地，对线控底盘有要求，所以不知道要不要买新能源，还是看油车。你得看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油车，你要看什么品牌的车。
0: 你这种矛盾呢，事实上就是想什么都要。
1: 对，
0: 既知道这个油车
1: 亮
0: 稳妥，对，又知道新能源带来的这种便捷，比如像线控带来的这种智驾的这种直接性和便利性。
1: 对，
0: 就是什么都想要。我觉得你还是做个取舍吧。还是做个取舍。有些东西真的不能啥都有，就是减法即是加法，
1: 而且也不要从这新能源车还是油车来研究这个事儿，谁家的新能源
0: 车，
1: 谁家的电那个油车，

0: 这个朋友应该之前连过，就把你自己的问题先文字发一下，咱们先说一说啊。宝马 X3 和新款的奥迪 Q5L 该选哪个？
1: 喜欢哪个选哪个。
0: 对，是捷达的 M6 吗？捷达那个电的新出那个？
1: 对，应该是
0: 啥名来着？就出那一款吧。
1: 对，就那出那一款。
0: 对，捷达的 M6 是
1: M6。
0: 对，
1: 嗯。应该可以，这款车完整度挺高。那天我看到车身尺寸，又看到它这个简介，完整度应该挺高。
0: 嗯，
1: 但如果说你想说我要这要那的 SUV 也有，
0: 嗯，
1: 那这个完整度挺高的。
0: 嗯，给媳妇买个上下班开的车，通勤呢就2公里，目前纠结二手油车或者 MG4， 那就买个二手油车得了。
1: 对，
0: 嗯，
1: 2公里就别考虑太多了。
0: 对，福特领域这个车。还好吧，
1: 价格咋样吧？
0: 嗯，
1: 10万左右。
0: 嗯，100公里制动能不能踩断刹车踏板？这就是搁哪看着视频了吗？还是怎样？嗯，1年2万公里，要换电车的话，估计3万，是不是买个二手换电的车合适？推荐个二手电车。
1: 什么换电的合适？什么？
0: 不考虑电池是吗？我试着理解一下你这个意思。
1: 3万块钱买不着换电的，
0: 换个要换电，它是现在正常1年2万公里，
1: 嗯，
0: 如果要换电车，估计1年能跑3万公里。
1: 嗯，
0: 应该是这意思吧？说是不是换个二手换电的合适？说把电池就不用考虑稳定性了，是吗？
1: 嗯，
0: 没道理，
1: 没
0: 道
1: 理，
0: 没
1: 道
0: 理，没道
1: 理。这不是也不能作为唯一性来参考。
0: 嗯
1: 嗯。
0: 车4年了，1年油费1万左右，有必要换电车吗？
1: 嗯。哪能直接不加钱就换吗？
0: 你不加钱就换一个，
1: 就是想省1万呗，想省8000呗。
0: 嗯，加钱看加多少钱换这个。
1: 综合来看啊，嗯
0: 嗯，想买美系大 SUV， 看见大切24万了，探险者还有性价比吗？他俩一般没有人放到一块儿竞品。
1: 这个是两个东西。
0: 嗯，
1: 大切有点像尾盘。
0: 对呀，啊，
1: 尾盘懂吧？
0: 嗯。你赶紧那个清一下库存吧，
1: 嗯，
0: 就清清盘。还是探险这俩车，如果要真要选的话，没有
1: 还是探险者好。
0: 还是探险者好。
1: 嗯，嗯，
0: 逍客8年车，爱人每天通勤60公里国道，有必要换纯电车吗？
1: 逍客8年，自己家如果能安充电桩，8年的逍客，也就是说16年的逍客。是16年逍客，现在能值个3-4万块钱，3万块钱、4万块钱，3-4万块钱换电车，换个6-7万的，
0: 少天点。
1: 感受上，对，感受上是挺好，又有新鲜感。比如说这个 A10 是 A05 的这些啊，
0: 嗯，
1: 倒是可以，但前提自己有充电桩，嗯，别去换混动了，要换就换个纯电的。
0: 是的，
1: 嗯，自己有充电桩就可以，
0: 少花个几万块钱，
1: 嗯
0: 嗯。
1: 也同时也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新鲜感，给自己带来点情绪价值。
0: 嗯，
1: 就单纯的为了省，即是费，费就是省。
0: 嗯，
1: 这很难说。
0: 对，家用1年2万公里，帕萨特和塞纳养车费用区别大吗？
1: 2万公里下来养车成本，帕萨特会略微高一点。
0: 嗯，
1: 我2万公里的话，帕萨特基本上。按照9升油来算，
0: 嗯，
1: 塞纳基本上6升就够了，嗯。
0: 迈腾 B9300干式双离合，毛病多，每年1万公里，
1: 没毛病，
0: 买吧，嗯。要连线朋友们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准新2手2000公里左右的探险者，昆仑巅峰版成色的29万能下来吗？
1: 2000公里难吧，
0: 嗯。要连线，对，要连线说连线按钮啊，这位啊，大福这个是吗？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2: 对，我上一个车就是在咱直播间李总推荐我买的，
0: 嗯，
2: 然后现在的话，我想换一个，G350，它是一个2.0的，
0: 嗯
1: ，G350，24年
2: 的，对对对
1: ，G350，
0: 大 G 那奔驰是吗？
1: 啊，
2: 嗯
0: 嗯。
1: 然后呢？可以，啊。
2: 对，我的现在大概预算就是这样，因为如果我要换500的话，可能只能换一个21年或者19年的。然后其实我对动力要求不太大，现在的话是开的 GLC，
1: 就是那就是玩个。

0: 姿态没问题。
1: 那我想今年入的话，你大概是什么时间呢？年底吗？还是等着明年过完年的？
0: 你要是明年的话，就明年五月份。
1: 哦，
0: 嗯，等到明年五月份，价格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到年底之内不会有啥明显变化。
1: 好，好的，好的，
2: 嗯，
1: 好的，谢谢，
2: 好嘞，哎。这车你有这种外观什么的，
0: 对，就其实这个就单纯的，我就想玩个姿态，我
2: 对
0: 动力什么这个越野都没有，
2: 嗯，
0: 可以啊，
2: 就好看，
0: 没问题，对，因为啥，它很纯粹，
2: 对，
0: 啊，它很正宗，
2: 嗯，
0: 就纯粹和正宗够了，
2: 对，
0: 啊，
2: 你甭管这什么，
0: 对，就够了，
2: 对，
0: 嗯，
2: 挺好。
0: 那你说四缸的 G 就不是 G 了吗？
2: 对呀，想一年值一年三万公里，现在开的是本田雅阁，雅阁想换一个二手电车，换什么牌子的耐用一点？
0: 还什么牌子啊？你想花多少钱呀？
2: 照多少钱买呀？
0: 对呀，
2: 总忽略钱数。
0: 嗯，
2: 我们真的看不能从你的名字来看看你有多少钱。嗯，十万的二手皇冠凯美瑞 ，ES 二百，长期使用，后期省心省钱。
0: ES
2: 啊。
0: 嗯
2: 啊，他刚才什么好多热气球是吗？你看这还是确实是能买 G 的。
0: 嗯，
2: 有混的车，哪个没有车位？好像没有几款。现在在快速干道和室内开，15万以内，一年2万公里。连线吧，跟大家伙儿。
0: 嗯，
2: 大家伙儿这个问题，
0: 就大家现在在选择的时候说，我至少要选个没有有充电桩呢，我就选个电混；没有充电桩，选个油混。我觉得不一定对，
2: 嗯，
0: 不一定对，
2: 嗯，还是要多说一说吧，
0: 嗯，
2: 你的其他的想法。
0: 对，
2: 就这车买回来你怎么用，你想在哪方面用的
0: 比较好？没有几款，显而易见有好多车型并不适合你，
2: 对，
0: 或者说完全不喜欢，那就不买呀，
2: 嗯，
0: 那就不买。
2: 刹车真可能踩断吗？大家伙这事儿这话题吧，大家可能都在聊某个品牌的这些东西，就它出现问题也正常。
0: 对呀，我们从来没说它无懈可击。
2: 嗯，但是我们之前说的话，你们真不信呢。
0: 嗯，
2: 但是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也是一个个例事件。
0: 对，它也是一个
2: 代表不了它所有
0: 成长过程，它也是个成长过程。
2: 对，
0: 就是摩托圈里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品牌，
2: 嗯，
0: 非常有名气，
2: 对，
0: 甚至是 number one，
2: 嗯，
0: 他出的这个摩托的脚踏板，你想想，
2: 嗯，
0: 这摩托车这种车呢，它有这个站立骑行的这个机会或者说需求，
2: 嗯，
0: 一站立的时候，脚踏踩断了，
2: 嗯，
0: 你想想是啥结果？
2: 对呀，
0: 人仰车翻嘛，
2: 嗯，
0: 但仍然不耽误它继续成长，
2: 嗯，出现小问题，
0: 对，
2: 有的时候一些新的品牌，我们指的就是这种东出现问题的概率，
0: 对，
2: 不能说没有，包括成熟品牌它也不可能没有，
0: 就是概率成熟度高成熟度低，这个是有区别的，嗯，
2: 概率低概率
0: 就张雪拿了这个冠军，
2: 嗯，
0: 那你说张雪机车说发动机啊稳定啊，我拿冠军了，我肯定比本田发动机还稳定，比宝马这个能效还高，发动机就摩托车这块，
2: 嗯，
0: 就是我们不能去这么理解，
2: 对的，
0: 嗯，或许能高或许不高，
2: 嗯，
0: 但不能去这么理解，
2: 嗯，你包括张雪机车现在确实非常好，大家伙都非常喜欢和支持，
0: 嗯，
2: 不管是这个个人的魅力也好，还是车辆的这个技术也好，
0: 嗯，
2: 那未来也有可能它在某一个地方，假如说真的出现了类似于一些小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也有一种
0: 我们选择它了。首先，我们要根据这个张雪的名气，它为什么有名气？因为它的机械调教厉害。
2: 对，
0: 哎，我们喜欢它这种机械调教，或者说从机械调教上看到这个企业的本质，
2: 很认真
0: 做，对，做事情认真，
2: 嗯。
0: 那我们从认真的角度选择它就行了，嗯。那你不是说他拿了冠军了，或者拿多少站的冠军，我们一下子就把它变成了他是我们心目中的神。
2: 嗯，
0: 那到时候你会失望。
2: 对，
0: 嗯，
2: 就不能出现问题。
0: 嗯，
2: 就不是那样的。给孩子女儿买一个 GLC 260经典怎么样？
0: 挺好的。
2: 是啊，
0: 女儿开奔驰还说啥了？
2: 这多好啊！啊。沟通维权问题，就是我们只能帮您分析分析，但你说只是，
0: 我能我最多的能给你做心理疏导，
2: 对，最多是做的这个心理疏导，不正确的一个方式。
0: 对，就是好多这个节目的维权呢，它是站在这个客户的角度，确实是这个从态度啊，从情绪上拉满，嗯，但事实上有的时候维权
2: 解决不了，
0: 它是有很清晰的一条线的，
2: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有消费者保护法，
2: 对，
0: 有汽车三包法，
2: 嗯，
0: 我们通常遵循这个就可以了，
2: 嗯。
0: 嗯，
2: 泰奇插电和特斯拉的 Model Y 差了8万，两款都行，买哪个太纠结了。
0: 就是两款都行，那。

0: 那咋说呀？
1: 能歪有歪的好啊。
0: 对呀、
1: 啊，那贵肯定有贵的好的地方啊。
0: 嗯，喜欢泰西的很难喜欢特斯拉。
1: 对呀、啊，
0: 嗯，
1: 泰西就挺有挺多东西的。
0: 嗯，
1: 歪是也就有那点玩意儿。
0: 嗯，
1: 那歪有那点玩意儿呢，别的还真来不了。
0: 嗯，就是喜欢大耳泉，
1: 嗯，
0: 还是喜欢少耳精？
1: 对，
0: 这基本上两个对立的群体。
1: 嗯嗯。X7 6和探险者使用起来哪个更优？
0: 差不太多，探险者可玩性更高。嗯，2.3T 还是多那么一些东西。嗯，纵置后驱还是多那么一些东西。嗯，
1: 要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100,000以内，每年40,000公里，打算开3-4年卖了，选纯电好还是纯油好？
0: 开3-4年卖
1: 啊，40,000公里，4年那就16,000公里啊，
0: 买电。
1: 啊，
0: 买电的，
1: 嗯，
0: 买个主流的品牌的电车就行了。
1: 啊、主流就卖的多那种啊。
0: 对，
1: 2017-18进口的探险者2.3T，如果车况好，90,000公里以内值得入手吗？防抖音渗漏到缸内是通病吗？
0: 没有，没有，嗯，没问题。
1: 奥迪 Q 五、奔驰 C 二六零买 Q 五，
0: 嗯，
1: 荣放 CRV 推荐哪个？一年10,000多公里，主要盘锦市区
0: 都行。看你喜欢，
1: 这俩都一样啊。
0: 你问的问题都一样。
1: 嗯，
0: 你说你问的问题，你关注的问题都一样。不信你随便问两条。
1: 嗯，他俩就是一个属性，纯竞品。
0: 对，
1: 纯竞品。你非得要比哪个好吗？不，你就哪怕你就从品牌印象，从外形设计，
0: 正常保养，1年10,000多公里都能开个20年以上。
1: 对，
0: 20年加，保养单次保养费用差不多，油耗差不多，
1: 保值差不多，
0: 保值差不多。
1: 嗯。
0: 驾驶感受差不多，剩下就看眼睛了。
1: 嗯，
0: 感官感受就看你了。
1: 单身男生是不是没必要买 ES8L8 这么大的车？30-40选什么？新能源油车、轿车、SUV 都行。
0: 这个单身男生取决于你对这个生活的理解
1: 和态度。
0: 你钱肯定不差，对吧？
1: 是，
0: 对你取决于你对生活理解和对汽车的理解，就取决于这两项。
1: 嗯，你追逐什么？
0: 对。你啥都不懂，啥都不追逐，你就买个大家都喜欢的。
1: 对，
0: 如果你懂，你就买个自己喜欢的。
1: 嗯，在新能源时代，宝马530知道什么叫新能源时代了都？
0: 那个要到那个时代的时候，宝马530就没有了，你买不到了。
1: 对，
0: 嗯，咱现在是汽车时代。
1: 嗯，还没到那个时代呢。
0: 嗯，
1: 你赶紧买个530。
0: 只有时代的新能源。
1: 奇瑞、风云 T9、红旗 H3 都是 1.5T 单挡插混，哪个更推荐？
0: 哎呀，
1: 阿亮啊，我们现在不说了，你能体会到啥意思吗？哎，奔驰E300跟宝马530哪个好开？动力好？
0: 530。
1: 嗯，起源 Q05、捷达 M6。
0: 嗯，我会考虑捷达多一点。嗯。这个当然啊，我仅凭之前的捷达的燃油车的产品，
1: 嗯，
0: 的感受，
1: 嗯
0: 啊，我仅凭这个感受。
1: 对，33岁女士，20-25万预算，每年10,000公里左右 ，ES200宝马的三系。
0: 33岁，你喜欢哪个多呀？
1: 嗯，
0: 我觉得哪个都行，上个 ES 挺好，
1: 对，
0: 挺稳的，
1: 挺好，
0: 嗯。
1: 33岁，93属鸡是吧？
0: 93年的33是吧？
1: 这还有啥？看看啊，这个说了，自己喜欢泰奇，媳妇儿喜欢特斯拉。
0: 嗯，
1: 听媳妇儿的，
0: 听媳妇儿吧。嗯，这个2:1，其实不是，这个是1:1，这其实不是1:1，实际上是1.3:1。
1: 对，买那个吧啊。喜欢昆仑巅峰的四驱，有必要加几万上吗？
0: 有必要，你喜欢就要上啊。嗯，
1: 连线排队的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啊。然后还有想要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要连线。20年的宋 plus 1.5T 能买吗？70,000公里，车上不保表，卖你多少钱呢？
0: 能买，
1: 嗯，能买，卖你多少钱啊？嗯、
0: 对，
1: 嗯，
0: 看价格吧。
1: 对呀、啊。2018年的 C7A6 选 2.0T 呢，还是2.5自吸呢？想要长期持有，
0: 哪个都行，选车况好就行。
1: 52,000宋 plus 20的，
0: 20年的是。

0: 燃油的吧，混动的值这些钱，燃油的贵太多了。不值这么多钱了啊！就是如果你买燃油的话，你考虑不到它吧？
1: 对呀，应该混动 DM，
0: 对呀，
1: 燃油，那你看看别的不行吗？
0: 对呀，这车我觉得你4万2都得考虑，都得想想，你为啥买个它燃油的？
1: 就是人家品牌自己都放弃了油车了，
0: 你去4S店那后车间还有没有会修发动机的了？
1: 对呀，你还追啥
0: 放
1: 呢
0: 弃了，
1: 呀？
0: 对，这个就不要它了啊！
1: 你这5万多块钱预算，现在主流的这些油车不随便选吗？
0: 就是你5万多块钱，你买个20年的奇，买个20年的这个欧蓝德都缺不了啥钱，
1: 是啊，
0: 都够了。
1: 那还买啥它呀？惊鸿，这我看到您连线了，但你点上排队按钮啊。561是不是首选5啊？如果单论操控豪华和品牌力，
0: 这么说啊，我凭我自己的印象啊，单论操控五，单论豪华品牌力，豪华品牌奔
1: 奔
0: 驰，
1: 驰，
0: 单论综合啊，买奥迪，
1: 对，你就按照这几个方向来就行
0: 对，
1: 了，性价比吧。
0: 对，也可以理解成性价比，因为奥迪在各个方面，就是这两个奔驰和宝马的各个亮点方面，
1: 都
0: 它
1: 有点，
0: 都有一些，它没那么鲜明。
1: 就单科分呢，都没那两科分高，
0: 对，
1: 但综合成绩
0: 不
1: 非常
0: 错的，
1: 好。
0: 对。
1: 中大 SUV 或越野有推荐吗？40左右，接受二手，省心可靠的，1米85，
0: 普拉多系列。
1: 刚入职，探险者高调不？有30万左右，其他油车推荐吗？
0: 不高调，探险者高调啥呀？
1: 多低调了。20款，福特探险者过户次数，二手和三手大概差多少钱？车况一样，那过户次数，只要你车况是透明的，
0: 差3000吧。啥其他都一样，这个就多过一次差3000。但你过户次数的话是二手跟三手是吧？差3000块钱。
1: 父亲60多了，以前开12款的2.0T 迈腾，准备换车。马自达的 CX-50，沃尔沃的 S60，本田的 CRV，哪个合适？
0: 直接上沃尔沃呗。这还说啥呢？
1: 上豪华品牌呀。
0: 那
1: 如果喜欢驾驶感受和车机交互，40万预算选什么？
0: 车机交互，
1: 就跟他聊天呗。喜欢聊天。
0: 40万预算
1: 啊？
0: 你看小米呢？苏七 Ultra 吗？
1: 喜欢交互。
0: 交互到啥程度我就不了解了啊。对，你喜欢支架的也行，喜欢车机交互的
1: 跟他聊天。
0: 我觉得小米在这方面应该是可以的。就是你喜欢驾驶感受的话，因为小米有个 Ultra 嘛。就看看这个 Ultra。驾驶这东西，我说的驾驶感受不是舒服啊，是极致运动操控好用。
1: 你40万买个宝马，驾驶感受好，旁边坐个人跟你聊天不行吗？非得跟车说话吗？非得跟车聊？就耗点机器，跟机器聊天。大家说跟车有啥交流的？跑多少公里，累不累呀？等新款的领克900呢，不知道能值得不？领克900同等竞品有没有比较值得买的？
0: 可以，领克900是可以的。就是给车机里装豆包不行吗？
1: 对呀，你非得跟
0: 我觉得豆包挺会聊的。
1: E7X 奥迪那个是吧？可以啊。来，我们继续来连排队这几位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打字这仨字儿啊，证明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连您了。30到35纯油车的 SUV 豪华品牌选哪个合适？
0: 那就 BBA 里选一个嘛。
1: 对呀，
0: 你选你喜欢的嘛，X3、Q5 和 GLC。这主流的基本就这三个。
1: 买个手机支架，打开豆包和他聊。你好，打开气囊。
0: 干的5万公里，5万公里23的。4、5两驱，21，差不多。
1: 喜欢捷达的 XFL 能买不？就喜欢
0: 捷豹
1: 啊
0: 啊，行，能买
1: 吧？刚才卡了，没听着。30到40，我们聊了你这半天。
0: 30到40怎么来的？
1: 就刚才那个车
0: 机，喜
1: 欢
0: 车机，
1: 车机那个。
0: 对，又喜欢那个驾控是吧？
1: 对。
0: 然后新能源是吧？我刚刚给你推荐小米苏7的 Ultra。
1: 对。 然后20万左右适合

0: 十多岁老父亲开的车，
1: 二十万左右啊。
0: 啊，六十多岁老，你六十多岁，
1: 刚才
0: 二十万左右，是刚才那个 S 六零那位吗？不是吧？换一个了吧？
1: 就
0: 整个锐界啥的，你看看。
1: 对，这个就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0: 嗯，
1: 有的人喜欢开个小耳精的，有的人喜欢钓鱼开个越野的，有的喜欢大耳泉的去旅行的，这不一样。
0: 能上豪华品牌肯定
1: 有的，六十岁以后完美无那个
0: 无忧的
1: 那个就完美这个对接接娃了开始。
0: 哎呀，又接班了。
1: 对，那你一接的初中毕业。
0: 对，你要是接娃的退休生活，
1: 对，
0: 就整个小耳精的这种
1: 豪华品牌。小耳精的，对，嗯，
0: 你要是有时间有闲出有钱出去闲游游玩的，
1: 有闲的，
0: 对，
1: 就买旅行
0: 的，
1: 对吧？剩下的。就是个人爱好另当别论，比如爱钓鱼爱什么的，就是另当别论了。
0: 嗯，你告诉告诉我们用不用他接娃？
1: 嗯，
0: 来连线啊，旧梦这位，我们来连。哎，您好。
2: 哎，连上我了。
0: 哎，
1: 哎，你
0: 好，没问题。
2: 能听着吗？
0: 可以，
1: 哎，说
0: 说。
2: 哎呀，等会儿啊，我这有点兴奋。
0: 啊，没事。
2: 那个，我想问一下，我头两天去那个4S店看了一个天籁，它新出那个鸿蒙座驾吗？这车怎么样？
1: 天籁还是那个天籁？
2: 然后它这个鸿蒙座驾、鸿蒙座舱靠谱吗？
1: 靠谱，那东西它也没跟你多要钱。那所谓的座舱，就是刚刚像他说的那个人机交互呗，最多这个呗。
2: 然后我是天籁和 A4 还有迈腾。这几个15万到20万就这个轿子呗。
1: 对，这三款车其实是可以说是，一直是标杆车型，就是各科代表，
0: 嗯，
1: 你选哪个都有道理。你想花少钱就买
2: 个
1: 天籁。
2: 这几
1: 个
2: 车我都看了，这几个车正常，我要是上班开一天能有个20-30公里，正常上班开应该选哪个好一点？
1: 选奥迪 A4 呗。
2: A4其实吧，我第一个看。其实刚开始看的时候对天籁吧没抱什么那个没什么那啥，然后到天籁一坐那边
1: 座驾鸿蒙座驾这套系统吸引到你了是吧？
2: 往里一坐呀，
1: 就大屏幕好是吧？
2: 就那个座椅太舒服了，
1: 啊，那就天籁动力没有那两个好你知道吧？
2: 当时看的应该是2.0勒的，
1: 嗯，
0: 二零啥
1: 的，
0: 那
1: 个动力不好，你出来的车得行。
2: 但是他不说2.0T 和迈腾2.0T
1: 还是对，还是迈腾2.0T 更好开。
0: 就是
1: 我的意思是，如果选天籁的话，你接受他这种驾驶方式是可以的。
0: 这样，我们问问您，您现在开啥车？
2: 我现在开朗逸。
0: 朗逸是多大排量的？是自吸的还是涡轮增压的？
2: 1.6的，
0: 1.6自吸的是吧？
2: 对，
1: 天籁2.0开起来中规中矩，够用。
0: 对，
1: 你别说天籁2.0，那 ES 2.0不照样好多人在买，这开这不也挺好吗？ 是够用的，
0: 嗯。
1: 但你说在这个一上一下一左一右有太多车，动力上、操控上比它乐趣多的太多了，
0: 嗯，
1: 有很多。这个别人在讲操控乐趣的时候，你别后悔就 OK 了。
0: 或者你这次1.6朗逸的时候，你想换车，
1: 嗯，
0: 你最想在哪方面有所提升？
2: 我的预算大概在
0: 除了钱，就是你希望下一台车在哪方面
1: 15到20，
0: 比你朗逸
1: 好。实际上你这样，你是已婚还未婚？
2: 未婚。
1: 未婚是吧？
2: 对。
1: 那你未来面临着短期内结婚吗？
2: 这就是结婚混的车
1: 啊，结婚混的车。未来结婚三口之家呗，可能短期内。
2: 嗯，对。
1: 也就三口之家，三口之家，未婚妻或者说你
0: 爱人，
1: 对爱人
0: 有没有
1: 喜欢天籁还是喜欢 A4？
2: 嗯，其实他比较喜欢迈腾，我原来也比较喜欢迈腾，但是我这一次去看这个天籁的时候，我被这个座椅有点吸引住我了。
1: 那他呢？他啥什么态度？
2: 他因为就没看嘛，我跟我朋友去看，他当时我们俩比较中意迈腾，
1: 嗯，
2: 然后我这次去看了一下，我觉得
1: 你这样啊，喜欢迈腾呢，是因为没想过 A 四。我的意思是你在 A 四和天籁之间做个抉择。
2: A4 和天籁，我当时去4S店，这个，天籁的那个2.0低配，它落地能到15，然后A4差能到20。
1: 对，是这个区别，
0: 就是咱占一头。
1: 2.0的天籁150,000，其实啊，我跟你说啊，除了稳定以外，性价比并不是很高。
2: 啊，这性价比不是很高，
1: 不是很高，对，
0: 没别的东西了。
1: 嗯。
2: 然后我看了一下鸭绒，鸭绒现在还得18多。
1: 18多是混动。

0: 对，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没什么谱，我就觉得这几个池应该选哪个？
1: 你 A 四你喜欢不起来是不？还是就不想花这五万块钱？
0: 我觉得 A 四的话吧，我感觉除了四个圈没什么别的能吸引。
1: 你是没开呢？
2: 开了完全不一样。
1: 你现在仅仅坐在座舱里，你觉得 A 四啥也没有？你没开呢？你这样，你找时间把天籁和 A 四都试驾回来，你就有答案了。你再到回到直播间。
3: 如果你不用回来，你直接就能买了，你更有答案了。
1: 对，
0: 行，那我下次去试驾一下。
1: 试驾一下，
3: 对呀、
0: 啊，没排上。
1: 嗯，你试驾一下吧，免得你买了天籁后悔。
3: 那车得开，真不一样。
0: 那就这个迈腾给 pass 掉了呗。
1: 就迈腾吧，它不鲜明了，你知道吗？就迈腾吧，只是你的固有印象和你
3: 原来的 A 级、B 级都能买到。
1: 五万块钱现在买到的这种代步车，其实中规中矩的燃油车里边，我觉得你基本上。像这种 B 级的 SUV、B 级的轿车
3: 都能买到，
1: 主流品牌都能买到，
3: 嗯、
1: 并且再用个十年八年都能用的。嗯
3: 嗯。亚洲龙和凯美瑞，小王没有多点没不存，他俩一台车、
1: 嗯、一样的啊。嗯。
3: 父亲退休了，自驾一年四万公里 ，H 十和混动汉兰达怎么选
1: ？H 十。
3: 嗯，这自驾也好啊，电也好啊。
1: 对，自驾的话，我觉得有，其实他俩这个就。嗯，在高速上这个亏电油耗是差不多的。
3: 嗯，
1: 那么它有个外放电，我觉得是 对它会便利很多。
3: 真在车里边休息，简单休息一下。
1: 休息的时候，嗯，
3: 空调、啊、
1: 休息、喝茶，
3: 对呀、啊，
1: 做饭，
3: 对呀、
1: 啊，取暖
3: 都方便，
1: 嗯，
3: 都方便。嗯，新塞纳高配还是同价位的二手19年的3.5阿尔法，
1: 上阿尔法呗，
3: 嗯。
1: 如果那个价格，我肯定会干埃尔法。
3: 嗯十万左右能买到哪年的 ID 六啊？
1: 十万能买到22年左右的。嗯
3: ，GL8路上插混，你感觉耐用性怎么样？
1: 我感觉30万公里无忧。
3: 嗯，还没结婚，体制内男生买威然还是 GLC 更耐开一点？
1: 这俩车咋还能并列在一起？耐开度是一样的，它功能不一样啊。
3: 啊，还没结婚呢。
1: 对，买奔驰啊。
3: 对呀、
1: 啊。嗯。
3: 家用 GL8 插混还是塞纳？长期用？你提到长期呀、啊。
1: 塞纳吧。
3: 对呀、啊。CC 和 A4 买哪个
1: ？A4。
3: 家用能买长城 H10 吗？打算长期用？
1: 当然能。
3: 能买啊。小兄弟是不是刚才聊半天？
1: 其实我们把长城 H 十啊，
3: 嗯，
1: 我们愿意做这个在心目中啊，在心目中这种产品的成熟度的比对的话，
3: 嗯，
1: 我们就回过头来比十年以前的 H 六。
3: 对，
1: 就是这个车，我推荐也不是说的，哎，它好过到什么什么程度了，它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各个方面都挺均衡的一台车，同时又有新能源加持，也就是说跟你现在的这种整体的试车汽车市场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热度也好啊，还是未来的这种需求也好，新的东西它也都在，传统的东西它也都在，
3: 没丢。
1: 对，车身尺寸不大不小，外形足够漂亮，外形漂亮是这次长城H10能成功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所以没问题，你看十年前的 H6 现在正常用的，因为我经常会卖到16、17、15、16、17的这个哈弗 H6、
3: 嗯、
1: 挺好的。
3: 50 DMAX 能不能买？
1: 能啊。
3: 极限操控 CC 和 A4 哪个好？
1: A4 啊，你咋总不信呢？ AC 是这个 A4 那个 CC 是横置的、
3: 嗯、
1: A4 是纵置的、
3: 嗯、
1: 它不是一平台的。
3: 大狗混动可以啊，长城塞纳有必要买四驱吗？
1: 没必要。
3: 李总那儿有 ID3 吗？
1: 没有。
3: 新款五系漏不漏了？
1: 不漏。哎呀，
3: 真好。途观的 1.5T 这车怎么样？能买吗？会不会小马拉大车？这个发动机变速箱你买就行了。
1: 嗯，
3: 你买就可以。
1: 你开上的时候，你如果你之前开其他的 A 级车，你开上这个车，你会有一种感觉，这个小马咋？
3: 哎，
1: 这么大，这么有劲儿，
3: 是呢。这马挺大。
1: 嗯，
3: 泰七和 H 十，买 H 十，
1: 买 H 十吧，买新款。
3: 新能源这些车辆，只要是主流品牌，这些出新款买新的。
1: 对，未来啊，这两款车，我们就以现在这种热度和这种口碑来讲，保值一定是 H 十，
3: 嗯，
1: 一定会成为20万保值标杆。
3: 嗯
1: 嗯。

0: 那你出问题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

在阔别了一个十一之后，我们终于又可以见面了哈。哎呀，人家都是文明不如见面，我们是见面，就还是文明吧，还是文明吧，就听声吧。这是我们广播的一个特质，就是听声。其实光听声音，我觉得它有非常多的好处啊。虽然老说什么文明不如见面，但是我是会觉得通过声音呢，我们可以保持一定的神秘感。通过这种声音的媒介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去假想一下对方，对，把对方假想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啊，免得见光死。

好了啊，今天的直播热线已经热情的在充满期待中为各位开通了38159 38169 939。在经过了一个假期之后，我们大家是不是还有非常浓厚的出去就餐的兴趣呢？我们一会儿来接听一下热线啊。那当然了，大家也同样可以关注一下晨曦的抖音号，对，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了。在我们抖音的主页里啊，大家没事儿的时候也可以扒拉扒拉，想吃什么了呀？想喝什么了呀？您就可以去扒拉扒拉您的主页啊，我自个儿都扒了，因为我有的时候我去过的地儿可能我会想不起来呀。然后当我忽然有饭局儿，我想出去吃饭的时候，或者我想消费的时候，我可能就在那个上面翻一翻，看一看啊。各位也可以如此哦。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呢，大家，哎，我今天声音有点太温柔了，温柔到我有点不太适应了，这也太不东北了，我怎么这么难受呢？有点嗲，就是属于那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知道吗？好不容易见面了，忽然见面的时候就是，就那种劲儿，哎，不行，受不了，算了算了算了，我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媒体主持人，不要这样。就是还是东北一点吧，不然我自己都受不了。完了，刚说哪儿了？打岔过去了。哦，对了，商家朋友啊，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当中的，不管是您愿意给我们提供福利折扣啊，或者是说您的店很有特色呀，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呀，都是可以的。那您可以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啊，吃不胖的晨曦，在我的抖音号上给我发私信。当然了，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

0: 金猴奖。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好。
0: 嗯，你好。
1: 我想订一个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好的，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好嘞，
0: 嗯，好，再会，不客气，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个宝园门票。
0: 嗯，好的，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的门票，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哎，好嘞，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猪脚味道。

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扒拉扒拉我们的抖音号哈，抖音号里面最近发的几条作品里面有几个我觉得还蛮值得跟大家推荐的。一个是路路通开那个户外的服装店了，在新玛特的4楼，然后他主打的是什么那几个高端的户外品牌，比如说有 X 啊，还有什么表，不会说了，那英文我都说不上来了啊，反正就是那种贼高端的，得个一件衣服不得个1800的那种的哈，但是挺好啊，那个衣服吧，就是真的是挺好，就属于舒适度特别的高，抗风，然后防风、防雨、防刮，然后舒适随身，完了还不用考虑体型的问题。我是挺心动，我看着我试了2个，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差钱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喜家煮串儿香，我们大家原来对最早对串儿香的认知，就来自于最初的，比如说什么，什么六婆、七婆什么的哈。结果现在的这个串儿香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白天就是正常的串儿香的感觉，晚上就是一个酒吧的那种感觉，装得太好看了，那个氛围感简直了啊！就是太棒太棒了，而且呢，就是24小时营业，你就后半夜没地儿吃东西了，不一定非得撸串了，你也可以去涮串了啊。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那个环境太好看，太美了，我太心动了。女生我觉得没有办法能拒绝。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他们家的串串品类超多超全。然后我吃到了一个什么，我其实之前我吃过，我之前自己从网上买过自己，可能它是因为是网购的吧，完了再加上自己就是。只是拿锅蒸了一下，没有能够那么完全的凸显它的那个美味啊，叫竹节糕，哎，糯糯甜甜，长方体的那个造型的，拿那个竹叶包着的，它其实相当于是一种粽子，只不过是跟我们东北的粽子不一样，它叫竹节糕，用竹叶卷着的，哎，我觉得涮到火锅里面也挺好吃的，有点甜丝丝的那个口感，这个是推荐给大家的啊。然后它现在有一个6.9块能顶6.9块能享受30签串串，对，还有个9.9块的冻柠茶，老大一杯了，巨无霸一杯啊。然后这2样都可以同享的。如果大家想要去吃串香，可以去看看这家啊。花6.9先来个多少串？30串啊？它应该是11的活动快结束了吧？先来个30串签签啊，然后串串啊，再来2杯冻柠茶。哎，然后你稍微再补点串儿，这就够用了啊，也补不了太多，我觉得还不错哟。

0: 还有双台子区开了一家叫鱼酱青日料的，在双台城啊，鱼酱寿司寿喜烧，套餐挺实惠的，因为我在别的地儿吃，除非是吃那个，哇，除非是吃自助餐，否则的话，我觉得日料普遍相对偏贵，但它这个价格还真行啊，就没那么曲高和寡，我觉得还不错，这个也是分享给大家，推荐给大家的。另外，哦，还有一个女装在紫衣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的，他家也有休闲的衣服，但是相对而言都是还是白领风的呀，知性风的呀，就是御姐范儿的衣服要更多，它是个女装店。然后他现在盘锦，他原来我看田家有一个，康桥有一个，还有没有我不记得了，反正这两个店我去过，现在是清仓甩卖了，就是马上要撤架了，就这个品牌不做了，就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黄了，不干了，所以他现在在清仓五折。我那天买了四件衣服，我觉得还挺超值，要不然他家衣服不是那种嗷嗷便宜的那种，但是品质都挺好的啊，然后这次就是全场都打五折，你们要没啥事愿意溜达溜达，可以去逛一逛，看看能不能捡着漏啥的。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这些在我们抖音的主页里面你都能翻得到，你可以先简单的浏览看一下啊，然后觉得说可以啊，这个地方我还蛮认可的，我觉得不错哦，有兴趣，然后呢您可以去考虑去看一看，好吧。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就可以找得到了。还有一个是我最近频繁在吃的一个东西，我抖音里面也给大家发了，大家可以往下翻一下能看到了，叫唯品定制的水果捞。哎呀，真的是，就是它超值的地方，是因为它本身不贵，然后它的水果又很好，然后它有一款叫水果捞，我倒不是说特别想那个什么哈，它有一款甜品我今天也买了，叫芒芒百香果，上面呢是那个百香果的汁儿，然后中间是固态的酸奶膏，有点像奶皮子酸奶里那个酸奶似的，比那个要再浓一些，然后呢底下是大块的芒果块，芒果果肉，然后中间混杂着爆爆珠，那个口感太绝妙了，我超喜欢喝。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干椰酸奶，这个我觉得不陌生，干椰酸奶的话它就是它的典型特点就是热量低，但是呢饱腹感强，所以一般如果你是管理期的呀，你想控制体重啊，你想减肥啊，你想瘦啊，然后你不吃东西你又饿得很难受啊，你可以吃干椰酸奶，是挺椰的啊，真的是呼嘴啊，真的是呼嘴干椰啊。然后呢但是你吃它之后你会有饱腹感，你不会觉得饿得很难受，但是你不会胖，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我在别的地方买过干椰酸奶的，缺点就是它贵，不得点一小罐，然后就挺多钱，它那个不贵，好像是十几块吧，应该是不到20块钱，然后一盒那量还挺大的，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下看一下。好了，来迎接一下热线了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一下港乐大叔康桥店。
0: 好的，港乐大叔康桥店，五折的折扣，半值额给您打五折，可以吗？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个送达房的洗烟熏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谢谢你啊。
0: 好嘞，再会，拜拜。

0: 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另外一温泉。
0: 好嘞，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啊，好，谢谢。
0: 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今天上一样一温泉。
0: 好的，你们是一起的吗
3: ？No.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啊。
3: 啊。
0: 嗯，好，再会，拜拜。哦，对，另外我在我抖音的置顶视频给大家发了一个螃蟹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实一到这个季节，今年秋天又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其实挺好的，我很为。

0: 家乡骄傲，对，就是虽然我是一个，我黑龙江出生、黑龙江长大的一个人，但是我会觉得我可能是会在盘锦变老，所以盘锦其实现在早就已经是我的家了。然后呢，我觉得我很为家乡感到骄傲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盘锦的河蟹这影响力越来越大，然后现在全国啊，一到金秋这个10月份的时候，大家都争相的去买盘锦的河蟹，都想尝一尝这天下第一鲜。然后呢，但是我特别想聊，你知道我们盘锦吃螃蟹，我觉得我们很有口福。但是我们吃河蟹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我们是什么呢？简单粗暴，但是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爽，非常的过瘾。我们可能就是有一种，哎呀，特别富有的感觉，一呼呼一小盆儿啊，呵呵，一靠靠一小盆儿，咔，拿那不锈钢的盆，咔就端上来，然后开始刻，开始吃，吃的老过瘾，老过瘾了，你知道哈？但是你看，我看那个很多影视剧里面，包括南方，他们吃不叫河蟹了啊，他们吃螃蟹，可能包括还有湖蟹，就跟我们的不太一样。哎呀，就是怎么说呢？仪式感倒是蛮足的，从某种角度来还不错，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总给一种。有一种抠抠搜搜的感觉，摆上去那么三五只螃蟹，是不是？盘儿倒是摆得挺精美的，个儿不多啊。包括而且他们吃的太讲究了。你看那个，我就想到《红楼梦》里面，因为我特别爱看《红楼梦》。《红楼梦》里面前面不就是开头的时候，就贾雨村在那个他不是落魄的时候嘛，然后甄士隐就招待他，然后当时中秋在凉亭设宴，然后就。请他品那个大闸蟹，哇，很讲究，一套齐全的吃蟹工具，敲、剔，然后剔那个肉呢，还得蜻蜓点水一样的蘸一点点蘸料，蘸多了全是蘸料味儿嘛，蘸少了吧，还差点意思。然后入口再慢慢的尝，然后再抿一小口黄酒来驱寒，就是很雅致的哈。但是我们看来，要么东北人看来，总觉得吃的有点不爽，不过瘾的感觉。
1: 大家胃口。
0: 然后呢，你知道，等我们的做法，大概就是烀或者是卤螃蟹。卤螃蟹的话呢，在潮汕那边，他们管那个叫生腌。这个卤螃蟹其实它挺有技术含量的哈。然后，因为你要把它那个生的蟹子的那个菌给它杀掉嘛，然后你才吃，这样你才不会出现肠胃不适的问题。然后呢，像潮汕那边，他们叫生腌螃蟹，管这个叫，也有人叫生腌毒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如果一旦稍微做不好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不舒适，但是如果做好了的话，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他们那边生腌螃蟹跟咱们的卤啊，哇，那个处理的方式。就是差别还蛮大的，非常非常的复杂。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料，什么鱼露啊、生抽、老抽，什么香菜、小米辣、蒜蓉、糖呀，成多成多的，我都记不住了。然后呢，干嘛呢？腌24小时之后再来吃啊，而且一定是要放白酒的。对，这样吃起来那个蟹肉才是细腻顺滑、膏满汁肥、香糯绵密，就是入口会像雪糕一样，然后就很好吃。但是我觉得我们盘锦卤的螃蟹啊，虽然没像他们弄得哎呀那么繁复，但我就觉得已经很棒很棒。

0: 然后等上海人吃什么蟹面啊，蟹黄面，盘锦也有做蟹黄面的，我去吃过，嗯，我也没吃过上海的呀，不知道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反正我是觉得，都不提直接给我吃螃蟹肉吧。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呢，大家可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了。嗯，然后大家可以翻一翻我们的主页哟，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你吃的舒服。好，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只送到房的显微熏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显微熏机。
0: 好，也是送到房的显微熏机哈。
2: 啊，
0: 嗯哼，好嘞，也是五折优惠啊，就进去购买就可以了，给您打五折。
2: 谢谢。
0: 嗯嗯，再会，拜拜。

0: 好了，各位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大商电器啊，大商电器的，金秋的家电大会战，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全年预存100，直接抵300，然后呢，而且预存还会送您九阳电火锅，而且这次它比较狠的是，国补、厂补、商补三重补贴叠加在一起，所以这回可真的是把价格一下子打到底了啊！原来我们说，哎，网上买吧，网上买便宜，这次你真不见得有它便宜了。它三重补贴之后，你知道最高能给你补多少吗？狠的能给你补到50%，我的妈呀，那就相当于家电能给你打5折了。您想一想，哪个家电卖场能给您做到5折的折扣？而且如果您是家里面选家电成套的这一种，说比如说我新房入住，我什么都没买呢，我电视、冰箱、洗衣机、热水器呀，这些东西我都要买。好，那您这属于套购，套购达额还会送好礼呢，比如说送苏泊尔的电蒸锅呀、空气炸锅。电饭煲啊，甚至狠的啊，达尔还会送你 iPhone 18手机啊！我好想要 iPhone 18手机呀、啊！啊，天哪，好心动，好心动，不行了，我有点不淡定了啊！算了，克制住自己的这种欲望啊。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说，给大家说几个电视的，不是电视去了啊，给大家说几个这个。商品的价格，比如说啊，我一个一个给大家捋。先说小件儿的，飞利浦的高端剃须刀299，苏泊尔三升家用电饭煲399，九阳新款多功能破壁机1999，美的全自动的轻奢咖啡机2499啊，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咖啡机啊，我之前看过，我看那个全自动咖啡机，我想买来着，因为我还蛮爱喝咖啡的。后来看完之后就被价格吓退了，就不打算买了。结果现在它又燃起了我的希望，哎，才2000多块钱就可以入了，而且是美的的大品牌嘛。然后另外呢，还有你比如说哈，像海尔13升的燃气热水器，居然只要888块钱，你就可以买回去了。这个在这个价格也很便宜，包括天可 A70 的高端洗地机2456块5，我家买的就是这款洗地机，但是没搞活动的时候买的，花了将近3000块啊。这回是2400多就可以入手了，很好用，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地面的面积比较大，你腰又不好，你又没有劲儿，特别好。其实你就拿着洗地机，就相当于在散步，就溜达，就能把地拖干净了。你是水渍啊，你是掉点渣子，你是头发呀什么的，它都能给你出溜干净了啊。还有美的嵌入式的高端洗碗机5529，美的1600加仑的超大流量的净水器3399，方太的高端烟机炉具是5490，海尔大品牌的吸油烟机1199，还有美的60升的电热水器1149。如果是买大电视的话，东芝85英寸的火箭炮音质电视只要6999，位置就在兴隆台步行街麦凯乐的5楼就是了，大商电器啊，厂家直供，所以货品有保障，售后有保障，买的放心。
1: 你吃的数不完的。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一下换机场。
0: 好的，19.9块一张票啊。
2: 好的。
0: 嗯，好嘞，给您订好了。嗯，再会了，拜拜。

0: 今天啊，今天是工作日，然后没有想到的是工作日啊，我中午去那个李家烧鸡去吃饭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依然是爆满，哎呀，嗷嗷满，那咋那么火呢？我都理解不了了，不都放晚假了吗？不都该上班了吗？收收心了吗？那咋还有那么多人上饭店吃吃喝喝去呢？中午米饭等了23分钟，对，因为那个前面全都给盛完了。你知道吧？都已经就是循环不上溜了，就能火成这样。哎呀，真的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啊。我觉得，反正我觉得确实还不错，价廉物美，要不然老百姓哪能那么认可呢？啊，在锦祥一条街那儿，我抖音主页里面给大家发视频了，各位可以看一下。真是天天那么火，哎呦我的妈呀！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那个，请帮我订一下港式大厨烤鹅。
0: 好的，去哪个店？
1: 封闭市场店。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哎，不
1: 好
0: 对不对，
1: 的，
0: 您
1: 哎，
0: 是六
1: 好。
0: 折，您是第二单六折
1: 啊，
0: 啊？
1: 六折是吗？
0: 哎，对，
1: 哎，好，
0: 嗯，好，
1: 哎。
0: 再回来啊！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一下汉信的椒麻鸡。
0: 好的，极限客新疆椒麻鸡汉新店啊，7折的折扣好吗？
2: 啊，值得，
0: 嗯，
2: 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
3: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订个送餐房，选新机。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餐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4: 嗯，好的，
0: 嗯，
4: 谢谢。
0: 好嘞，再会，不客气。

0: 来，接着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小姐，那个关东老半只巽鹅。
0: 关东老半只的巽鹅，好嘞。关东老半只的巽鹅去哪个店？
1: 双塔子。
0: 双塔子，好，今天明天去？
1: 今天。
0: 今天哈，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好吧？
1: 好嘞。
0: 好嘞，再会啊！他们家的鹅一直也都很受欢迎的，每逢节假日的时候买的也特别多，而且他鹅个头真的好大只，然后就很赶口吃起来。来吧，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祁宏医美啊，祁宏医美27周年庆，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大家想要变年轻啊，变漂亮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哎，我发现，哎呀，就这个人啊，不服老真不行哦。就你到了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脸啊，你的脖子啊，它包括甚至你的身体，它真的是会不断的发生变化的。我就记得哈，你比如说我拿我自己做比方，就本来我本来就不是好看的人啊，就很普通的那个长相，就是，就是丑吧，然后我就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涂口红，我从来不涂口红的，我就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还行啊，我瞅我自己还行，哎，现在不行了，就。

如果出门不涂口红，我就感觉自己今天整个人就是特别的难看，像一个小帕菜一样，那个气色也不好。就是因为你到了年龄嘛，你的皮肤的状态没有原来好了。然后包括我现在发现，我就是我那个眼皮，我原来吧，就是我是双眼皮儿，但我那个双眼皮儿比较小，我老嫌自己眼睛小。然后我结果现在变成多层眼皮，就是你那个肉松了嘛，眼皮松了，然后就出现很多很多的很多层的褶皱。然后它衰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在发生变化的。然后，当忽然有一天你仔细照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会发现你跟你原来的长相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的。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危机感，会觉得哇，我不要变老，我不要变丑，就会有这种感受吧。我现在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可能最初的时候，再加上年那个时候也是，医美刚进入我们的视野当中，我可能会觉得说，我不能随便动的呀，哎呀，我害怕呀，会觉得说，我不敢轻易尝试。但是我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能够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甚至会有自己，我会觉得说，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通过一定的这种方式方法，让自己变得年轻、变得漂亮、变得更自信了，整个人的状态更好了，我也更爱买衣服，我才更爱收拾我自己了，对吧？哎，你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也更爱照相，我现在都不咋爱照相。像了，真的，就原来年轻的时候，那手机像素还不咋地，老咔咔自拍，现在都不爱拍了，就觉得这不好看呢。而且现在只能活在美颜里，而且一般的美颜相机都拯救不了我了，都得拿抖音的那个，就是 P 秃噜皮的那个美颜相机照。其实，哎，照出来的也根本就不是我，但是我就让我活在自我欺骗当中吧。所以，就这个医美，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有的时候，一个非常微小的改变，然后让你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发生变化啊。然后，当然，这个要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对吧？你看，其实因为你不能随便找一个什么工作室啊，找一个什么什么那个胡同口里的啥的那种，你就给你自己脸上改5道弄针的，那不行啊，那都怪吓人的呀，你知道吗？一旦整扎月了，咋整啊？还得是找正规的医美机构，比如说像祁宏医美这样的地儿，是可以很安心、很放心的走进去的，因为它是正规的医疗门诊机构。有综合性的门诊啊，医美门诊，而且院长是整形职业医师，在医美行业已经深耕得有30年了啊，还去韩国专门学习过医美的技术呢，那经验太丰富了，就是那他鼓捣过的脸可太多了，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的老道的，手法也是很老练的啊，所以我是觉得像这样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更安心、更托底一点嘛，对吧？做项目就更托底一点，就不至于说的 给我整不好看了呀，整失手了呀什么的啊，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一点，而且他这个人，因为我接触过嘛，很多年了，我接触很多年了，他还是比较克制的。什么意思呢？不像有的那个机构，哎，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机构？就是，你一进去了，感觉你就是那个待宰的羔羊一样。他们看见你呀，就像看见了钱一样，眼睛里都冒光啊。然后这儿也得整，那儿也得整啊，你要整吧，呀呀，哇，一顿说，然后给你整的都直蒙圈，就感觉你这个脸都恨不得得就是全部都得重新换一遍的。然后你知道吧？但是齐宇轩院长不是他其实很克制。你跟他聊，你就会发现他很冷静，很克制，甚至有些地方如果不适合，他会告诉你，不可以哦，你不能这么做，你不适合，你怎么样怎么样。而他会告诉你，就是你是什么原因，你应该怎么做，理论依据什么的，哎，方方面面，他都给你解释的可明白了呢，就让你听起来，你就会觉得他这个人很专业，让你很信服，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大家想要去做医美项目之前的话呢，不管您在不在这儿做，或者您在别地儿做哈，您可以让齐院长帮您做个面诊，先看一下，听听他的专业性的意见，参考一下，然后您再研究您的下一步做法。对吧？因为你咨询又不花钱，面诊也不花钱，约个时间让齐院长帮您看一看。哎，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必要的啊，就是你不应该省掉这个步骤，让他看一看，没准你自己最初的想法，或者是跟别人
给你的意见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之前就是比如说我的太阳穴，我这个人的脸比较瘦。

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我就老觉得我太阳穴这儿太阳穴这太瘪了，你知道吧？然后那个，然后有一次，我有一个女朋友，她就给我推荐了一个美容院的一个女生，然后说给我看看，然后说啊，你把这填充，打玻尿酸，咔把这一鼓起来就好了，而且你那个打鼓起来之后，你这个眉毛啊就好看了，怎么地？给我忽悠的，我当时也有点蒙圈。后来我要上齐院长那儿，上秦红那儿，然后秦红说：“哦，晨曦，你不能这么直接打太阳穴，因为你的眼睛本身啊，它是讲究三庭五眼的，你的眼睛本身没有那么的大。然后你如果说把太阳穴填充了，你的眼睛在你脸上的比例，在五官占比上面，它就变小了啊，就它会影响你这个问题的。那他给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是在就是发际线那个位置，然后在那个地方把它。”丰满一些，这样的话你整个的轮廓，哎，就是头包脸的感觉，你整个的轮廓起来了，但是你的五官，你那个眼睛的比例还是那样的，没有变化，这样的话才会在你既显不出来你脸那么瘦长，同时又能够让你的眼睛不会显小。哎，我就觉得他说的这事儿挺靠谱的哈，是吧？所以我是会觉得大家，如果你让他给一些建议的话，也许这个建议对你来讲是醍醐灌顶的啊，会觉得很靠谱的，那个这个大家就可以那个去问问了，好不好啊？而且他现在27周年店庆，他每年一年是搞一次店庆，10月份，然后店庆的时候的价格，各种项目的价格会比平时要便宜很多。反正一年当中最便宜的那一次就是店庆的价格，但是他店庆的价格即便是便宜啊，我不确定是不是比那些外面那些杂牌的美容院或者是美容工作室要更便宜啊，这一点我不确定，有可能会贵，但是他是靠谱的，他是专业的啊。然后除皱的话，我知道比如说肉毒吧，国产恒力是200多，宝妥适是几百来着，500、600那样吧啊，就是这两个是正规的产品，他家每一支药品和器械都是支持扫码验证的啊。位置在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8285000，手机号和微信号是15724370055，15724370055。他甚至做饭的时候，那个快手都在那播着，完了他也不看，这边正播呢，那边转圈转差不多了，噗呲滑过去了，完了这边再继续炒菜，继续做饭。哎，我说妈，你犯不上吧，用不着吧，不至于吧。然后呢，所以路上开车的朋友在听我们，都是在听我们的广播比较多。那开车的朋友啊，咱都有爱车的，这个爱车呢一定要保护好。我真的跟大家讲，因为我自己也是开车一族嘛，虽然不是什么好车啊，但是我自己真的是两个事儿，一个是车模，一个是车衣，这两个东西一个都省不得。咱先说这个车模，太阳模嘛，太阳模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这个天还有一点余热，马上天儿可能就凉起来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紫外线它其实是一年四季都存在的，就像我们女生一年四季要擦防晒霜是一样的道理的啊，不是说夏天热的时候阳光毒辣的时候我去抹这个防晒，等冬天了，天慢慢冷下来了，太阳没有那么毒辣了，我就不需要涂防晒了，它是要涂的。就是甚至人家我看很多讲美容的那个专家说你在室内都要涂防晒霜的。那么反过来其实车也是一样的，你在路上开车你要有一款好的防晒指数特别高的车膜，太阳膜，这样的话也能够有效的帮你去阻隔这种紫外线对你皮肤的照射和晒伤啊，晒黑、晒伤、光老化，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是这个紫外线照射皮肤，尤其是脸部的皮肤比较娇嫩嘛。曾经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试验，大家应该都知道嘛？有一位外国的一个女做的试验，外国的一位女士，然后她的一半脸就是经常被光晒，另外一半脸不晒。结果过了很多年之后，她跟踪那个测试，然后就会发现她被太阳光晒的那半脸明显的就衰老。啊，又有晒斑呐、啊，然后又老化的就要更严重一些了，所以我们是要做好防晒，包括你在车上开车的时候，因为紫外线阳光确实还挺厉害的啊，即便是冬天它也是很厉害的，它的穿透性非常强。那么你的这个太阳膜，如果你贴一个防晒指数好的，哎，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它能够很大程度上的阻隔一部分，我们抹防晒。

0: 再阻隔一部分，对吧？哎，这样双重阻隔就会更好一些了。然后有人说那个太阳膜，我还以为，对，原来我也以为太阳膜不就是保护隐私的吗？让别人在外面看不着我在车里干啥呢？哈，我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着我。但是其实不是的，太阳膜它为什么叫太阳膜？它主要作用是防太阳的、防晒的嘛啊。但是防晒跟防晒的指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的有一款太阳膜啊，是99%的紫外线阻隔率，这都是有数据的啊。就对，就是它隔离紫外线的数据达到了99%，你想它得过滤掉多少紫外线？红外线是95%，这都是能测试的。然后呢，还有就是隔热，它也隔热，就是比如说1000瓦的烤灯，它加上那个膜之后哈，你马上一点热度感受不到了。如果你不加那个膜的话呢，你都会觉得有点烤脸的那种感觉。哎，就是这样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和红外线是这款车膜的一个主要的特质。然后大家啊说，那这个贴膜多少钱呢？杰出汽车量子膜在盘锦已经做了14年了，专业的贴车膜、贴车衣，只经营这两项。你看别人家还带着卖点什么脚垫、四季垫什么，他家都没有，就是贴车膜、贴车衣，只干这两个事儿，就把这两个事儿干专了啊，专注专业嘛。然后他这个车膜的话是4个车窗膜，100多块钱。如果是全车贴是300多块钱，如果要是贴一扇窗，你说我那个开车那个脸，我左脸这边的窗户啊，司机位这个车窗，我就把它贴上，我试试感受一下，2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对，你没听错啊，2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这个就是杰出汽车量子膜了，位置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是1389872577啊，我再说一遍，1389872577。还有呢，就是他们家这个也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啊，这个也是微信号。另外还有就是车衣，车衣的话呢，我自己是有一个很切身的感受的。我们家俩车啊，我老公开一台，我开一台。然后我老公那个车相对小贵一丢丢，哎呀，不就是矬子里拔大个吧，就比我那个贵点啊，也没贵哪去。然后呢，他那个车的话呢，就是买了就贴车衣了。当时贴车衣可贵了，6000多，哎，我记得特别深，那个价格因为很深嘛。然后我那个车吧，买的时候我就没舍得贴车衣，我心想，哎，我这车也便宜拉嗖的，就别贴了。结果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呢？他的车啊，6年多，从来没有喷过漆。不是没刮过，是每次刮，因为它都是小刮小蹭嘛，然后就把车衣豁开了，刮开了哈，但是里面的漆是完好无损的，所以人家那车全厂车原厂车漆一点都没动啊，全是原厂车漆，然后呢就是刮开了车衣完，它就重新补一下子就完事儿了。然后我那个车呢，几年，我那车4-5年，比他那车龄小，唉，现在已经刮得破破呲呲的。就我再狼一点儿，完了，关键我没有车衣啊，他也没有保护我，每次都是刮，完刮那小疙瘩吧，还不对，完我还是你知道吗？我要是大刮我也就认了，你大刮车衣他也挡不住啊，我那也都是小刮小蹭的，因为我们女的开车，你说能有多疯狂？他也不去跟别人飙车去，也都是那个小不得点儿的那个，你说就那点玩意儿吧，你说你喷个漆还犯不上，你说你不喷吧，在那块跟个。瞅着它还不好看，真的啊，就可闹腾了。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后悔了，当初把车衣贴上，何至于呢？如果像这种刮蹭，基本上车漆是没事儿的，把车衣一换，不就完了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补个车衣就完了。所以就是大家，如果你们是新买的车哈，什么蔚来、理想、华为、问界什么的哈，小米现在的车都不便宜的，你们赶紧一定要第一时间把车衣贴上，真的真的，你将来你就会。等你有小刮小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有多香了，好吧？他们家贴车衣呢，现在有一款是特惠价1000多块钱就可以贴全车的车衣了，还送你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车衣险。所谓的车衣险，就包括刚刚我说的那个100多块钱车膜也是这样的，就是都是给大家做5年的质保的，有任何质量问题，5年之内随时找他啊。上下车。的地坎保护膜 AB 柱的保护膜，就是边边甲甲所有的位置全部都给你贴上啊， 1000多块钱就搞定了，好不好？哎，大家可以记一下电话和微信号啊，我再说一遍，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香了，它是7.5毫米厚度，而且他家贴车膜这个东西还不像别的，它其实很考验师傅的技术啊，他家都是十几年施工经验的老师傅了，手法很好，而且贴车衣我原来不懂，贴车膜，比如说往玻璃上贴膜，它是需要胶的，对吧？贴车衣不用胶，它不设计你对你原厂的车漆有损伤，它真的是不设计胶，直接数据裁膜，完了把那个车衣啪一扣一蹬，反正就我说不明白，就一掖，完了就贴合了，你知道吧？它是不涉及到它不往上涂胶，我觉得这挺好，风吹日晒雨淋，鸟粪石子飞溅，全都能够起的小刮小蹭，全都能够起到阻隔的作用，保护的作用。而且如果你是黑车，贴车衣它那个漆面的颜色都会变亮啊，就会显得更高档了。就是这样的，新龙台惠美北500米，电话13898725277，13898725277。哦，对，还有一个，如果你们那个车衣呀、啊，你说我有车衣，但是我车衣最近刮坏了，怎么整？到他这儿来，9.9块给您换车衣，补一处。对，就说我这个地方刮坏了，哎呀，挺大一块口子哈，得给我补个车衣。好，9.9块给您补车衣，行不行？够不够用？9.9块补车衣啊，13898，没有别的隐形消费，就一块一块就是9.9块，多大都没事儿啊，13898725277。大家胃口都开。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我们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现在还有一个名额啊，极限客椒麻鸡田家店还有5折的折扣，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订了，烧烤、烤肉、火锅也都有福利优惠。还有像比格比萨自助餐啊，披萨自助餐，这些都可以现在打电话订的啊。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椒麻鸡啊，田家店5折的折扣，关东老半只熏鹅现在也还有5折的折扣。这都是平时上线就被抢没了的。好了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圣元舍中医诊所。很多朋友，哎，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有一些变化，我现在都已经开始想把我们节目往养生上转了。就是因为我自己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发现不抗造了。就我是个什么人呢啊，不是自夸，这不算夸吧，也不是啥好事儿，就是因为我原来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能吃辛苦的人，就是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受罪，我就觉得我能扛，我能扛，我可以的，我要靠坚强的毅力啊，就那种，你知道吧？我是那种是那样的一个那个人啊，现在不行了，扛不动了。真的啊，就比如说你像十一期间，然后十一之前有，比如说做了几场直播，累的人整个人都不行了。就当时吧，比如说你干活的时候，你好像还能挺一挺，活忽然全停下来的时候，妈呀，哎，你知道吗？那个人就虚弱到不行，就躺着。我真实的感受，我就得躺着，我不能坐着，我不能走，我上个楼我都直就上一层楼啊，我都得喘，就感觉心率都开始蹦蹦蹦蹦跳得快。就必须得躺着，就不得劲儿，得躺一天，基本上得2天到3天，我才能缓过来。就是我说妈呀，我说我啥时候这样了呢？就是因为你年龄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确实是不像那个20-30岁时候那么抗造了，所以呢，那身体也得开始保护起来了，开始研究保健的事儿了啊！我以后我要领你们，领我们这些中老年朋友在保健的路上，开始养生的路上，开始那个转型了啊！那个就是，确实是这个事儿得注意了。然后呢，可能我就开始学，哎，我说我这个气血是不是太虚了呀？我得找中医大夫。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因为胃不好，我然后找中医大夫。那个时候吃西药吃了好几瓶，始终不行，就是哎妈，那胃遭罪的。我是萎缩性胃炎，对，而且我是 C2， 大家有知道的哈，有的懂的可能你知道这个 C2， 其实它挺严重的。然后我就特别娇气，就是犯病的时候哈，硬的不能吃，凉的不能吃，辣的不能吃，黏的不能吃，然后那个不能多吃，不能饿，就反正哎呀妈，稍微不对就难受啊，那个就疼，韭菜都不能吃。 米饭那阵都不吃，我现在什么都能吃了，我现在不忌口了，就是吃中药吃好的啊。所以我就觉得哎，中医其实它有的时候有一些病，你比如说这个肿瘤我不认为中医可以治好，但是你要是说什么这种慢病啊，胃呀、调理呀、气血呀、肠胃呀，我觉得这些其实中医是很厉害的啊。然后哎，偏偏赶巧正好他们就给我说那个有一个胃大夫，他调理胃肠病是特别特别厉害的。然后呢哎，就去了圣元舍中医诊所啊，位置是在河源小区。但是这个中医诊所他最重要的是他家有一个灵魂的大夫啊，就是胃大夫，特别特别的厉害。我一会儿跟大家说，先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比格比萨。
0: 好嘞，比格比萨自助餐43.99一位啊、哦，好吧。
1: 嗯，它是几天有效？
0: 一周之内都是有效的。
1: 啊，好，
0: 好。
1: 今天就
0: 哎妈呀，完了，哈哈哈！我手快了，我对不起你，我给你切出去了。一天一个名额，明天再接着打啊。但我来买你的肚皮更厉害。对不起啊，手太快了。然后我来接着说一下他家魏大夫啊，魏大夫被称作行走的 CT， 他有两项特别突出的一个特质，一项吧啊，先说一项吧，这个特质是别的中医大夫可能不太具备的，就是正常中医大夫不是摸脉嘛，对吧？他除了摸脉以外，他最厉害的是叫手诊手疗。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拍片不抽血，就看手掌上的纹路啊、颜色呀、包括质感呀，然后他就会把你全身的体质情况看得明明白白。他给我看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你胃非常不好，他说就推那个手掌边上那个位置啊，咱说不明白这个位置，他推，他说你看你这疙疙瘩瘩的，他说你这个胃非常不好，然后说你气血不好，尤其是你的气特别的不足。哎，我说你说的很对啊，然后就是他就给你看的可清，我这还不算有代表性的呢，人家有那有结节的，有息肉的，有子宫肌瘤的，血脂高的，什么胃炎的，他都能给你看出来啊、嗯，就很厉害。所以他被称作叫行走的 CT 嘛，啊 CT 就跟照片似的啊，能看见你有啥毛病，这个很厉害的。然后他这个手诊正常是58看诊啊，我们盘锦站听众免费不要钱了，您要是愿意去可以过去约一下啊，提前约一下，因为我不确定他哪天坐诊，你提前约一下，你说魏大夫我想约一下，魏大夫哪天在我去看看去啊，让魏大夫给我看看手诊，这个手诊给咱盘锦站听众免费。他的诊所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西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859158，13941859158，叫圣元舍中医诊所，还有一部座机22013-6。反正我的建议就是大家您不要直接蹦蹦去，就是要确定魏大夫在的时候，您让魏大夫给您看一看啊，免费看看手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他对胃肠病和失眠的调理很厉害的啊。有一位女士就是3年一直靠失眠药顶着的，到他那儿当场就给鼓得睡着了，厉害吧？然后再就是胃肠，就是什么呢？比如胃肠啊，比如像我这种胃疼啊，然后再比如说那个。肠道不好啊，比如说顽固性便秘，因为它都是属于肠道的问题嘛，就这些问题，哎，腹痛腹泻啊什么的，这些胃炎呐、肠炎呐，包括顽固性的便秘啊，它都是可以给调理的很好的。有一位女士，她哎呀年纪不大，30出头吧，她好顽固性便秘好多年，她能达到什么程度，就是她必须得通过服用缓泻药或者是开塞露她才可以啊，然后到他那儿去调理，第3天就已经把那些什么依赖的那些药物停掉了。你看他很快的啊，好吧，再说一下位置，兴隆台河源饭店的南边，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圣斗士星矢的圣啊，源源不断的源，舍得的舍，电话13941859158，13941859158，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真的。 煮的炸的烤的样。好了，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有任何问题抖音里面跟我联系啊。

0: 抖音号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那就这样咯，拜拜。
1: 请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

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

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我对你，嘴对心，九下对三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其实对于很多的70后和80后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作为中国经典的启蒙读物《声律启蒙》，它在浅显的文字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是一字万言，和谐相生。以《声律启蒙》为代表的中国经典，饱含着中国先人独特的处世智慧和生活感悟，他们像一盏一盏的领航灯，为更多人指引方向，启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探索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都在说赵照是我认为最适合，我心中最适合的去演唱诗词改编的歌曲的人。我认为诗词以民谣的方式去演唱出来，是在我的印象里

觉得最舒服的那种感觉。有人说，中国音乐的特点就是以五声音阶为框架结构而形成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形成了一个音乐空间的表达方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在哪里呢？表面上看似简单，但一定要深入地理解它的内涵，才会感受到它的美。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就需要我们也有深厚的文化教养，才能理解和真正的探索到文化的力量。赵照的作品用对称的方式，用朗读的音乐表达，甚至说是说唱结合，把歌曲做得既朗朗上口又很有艺术性，我觉得是很值得称赞的。希望我们能常常听到这样的诗词改编的歌曲。《声律启蒙》里边谈到了很多对对子的事情，我们知道像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都是有天地人的相互对应。古人说礼之用，和为贵，所谓和谐共生、和谐共存、和谐共美，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秉持这种理念，我们的生活就会很美好，我们的心理就会很美好，我们的未来也会很美好。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赵照演唱的《声律启蒙》。

0: 细心的朋友应该会发现，我们听的这几首歌都是最近评分很高的一档央视综艺节目当中的歌曲。这档综艺节目叫《你好，生活》。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小刚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中央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康辉老师一起合唱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两个人就是在这样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来了一首这样的合唱。这首歌应该算是蛮老的那一种歌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一种，或者说我们父母听的那一首《三月里的小雨》。其实看到康辉老师的名字就会忍不住想要去关注，包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岳阳楼记》，是他和撒贝宁、朱广权和尼格买提他们四个啊，央视四子、央视 boys 这样一个团体演唱的范仲淹的那一篇《岳阳楼记》。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无谓楷模啊，同样作为广播人或者说作为主持人，确实是应该在传播的同时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很想要坚持做这样的致敬经典的节目，把更多的传统文化跟大家分享，也是向业界楷模学习吧。在这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康辉老师的自传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平均分》。我看完了这本书，然后觉得对我们固有思维当中的主持人，或者说固有思维当中的康辉，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公元851年的秋天，巴山夜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独坐客栈，听着雨声敲打窗棂，思绪万千。这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诗人，他是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接受了四川节度使的邀请，前往四川梓州担任参军一职。然而仕途的辗转并未冲淡他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就在这样一个秋夜，他提笔写下了传世名作《夜雨寄北》。
1: 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开篇看似很简单，但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君问归期未有期，短短七个字道出了寻常夫妻之间最真实的牵挂。妻子问什么时候回来，诗人回答还不知道具体的期限。这种重复的七字看似违背了诗歌的讲究，却恰恰体现了李商隐对妻子的深情厚谊。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每当爱人问什么时候回，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生活往往充满变数，归期难定。李商隐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将夫妻之间的思念无奈地表现出来。第二句在写诗人眼中的景象，巴山的夜雨淅沥不断，秋池中的水位也随之上涨。我们说巴山的山脉相对比较小，比较连绵不绝，这连绵不绝的巴山和连绵不绝的夜雨如同无法丈量的思念。唐代时期巴山应该还是蛮荒一带，所以有巴山楚水凄凉地这样的句子。那么在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浪漫也是需要能力和条件的。李商隐的文字功底真是极好，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诗人内心

情感的外化。巴山的雨声代表着诗人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好像在诉说他对妻子的牵挂。这种语文考试常常会考到的以景抒情的手法，让整首诗充满了画面感和代入感。而第三句笔锋一转，他不再沉浸当下的思念，而是开始想象未来重逢的场景。他希望有一天能和妻子一起坐在西窗下共剪竹花，回忆这一段巴山夜雨的时光。我们说西窗在这里并不是普通的窗子，而是象征着两个人曾经的美好时光。在旧时的庭院，正北是客厅，东厢是儿子的房间，西厢是女儿的房间。李商隐通过西窗剪竹这个意象，应该是回忆起和妻子恋爱的时候，两人西窗剪竹，情投意合。最后一句把整首诗带向高潮，诗人设想未来重逢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回忆这段时光。这种从现在到未来的时空转换，让整首诗形成了一个情感闭环。李商隐用短短28个字，巧妙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到一起。当下的思念是痛苦的，但未来的重逢又充满希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正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写于公元848年，也有人考证他的创作时间是851年的秋天。如果按照后者的时间线，这首诗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是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那一年的夏天已经去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夜雨寄北就不是写给妻子的情书家信，而是一首悼亡诗。诗中的归期未有期就一下子有了更深的意味。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重逢的希望永远无法实现。这种虚虚实实的写法让整首诗更加苍凉，更加悲苦。夜雨寄北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其实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它触动了每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就是对爱与陪伴的渴望。而当我们翻开这首诗的时候，看到的不仅是李商隐对妻子的思念，更是千百年来人类对爱与别离共同的情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思念和期待始终是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李商隐在写下这首诗之后，过了几年便郁郁而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还会想起与妻子共处的点点滴滴，可惜的是这些美好的回忆最终化作了泪水，在巴山夜雨中渐渐消散了。说到这儿，让我不禁想到最近我们在漓江文学奖上关注到的作家刘楚曦在获奖时候的发言。很多人看他的发言都很动容，其实不是励志或不励志，只是纯粹被人类的真实情感所打动了。一个人一直坚持追梦，期间爱过、别离、痛苦、写作，又爱又恨，最后获奖，但挚爱已经不在了。他站在台上颤抖着说话，强忍泪水，也好像把某种已经很久不在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词汇重新带回来。这个词叫相爱，不是结婚，不是适合，不是门当户对，不是情绪价值，不是什么高质量陪伴，不是如何经营亲密关系，是那个几乎要被我们这一代人抛弃的词，是相爱。我们好像真的开始离相爱越来越远。前一段时间看到网络上的一种说法，说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越来越像合作谈判，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成本共担和风险对冲，好像现在都不相信爱情。这几年我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相爱好像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越来越害怕，怕自己被骗，怕耽误时间，怕后果失控，怕付出没有回报，怕情绪不被回应。就好像哺乳动物觉得自己不安全不舒适的时候，都很难有心情繁衍，于是就愿意长期自己一个人，或者在安全范围内经营一个可控的理性的伴侣关系，甚至不敢真正的陷进去。但是我们真的快乐吗？
比起现在一种高昂的思潮，叫把相爱和相处与精神

样的自我提升和独立对立起来。很多人当然还是想被爱，只是怕暴露自我，怕输掉独立，怕恋爱脑，怕一上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把相爱给解构掉了，把它拆成了可测量的指标，可衡量的关系状态，然后反复检查，反复审视，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确认这段关系是理性的。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叫人类的特权就是有感受，比如可以相爱，而不是找到合适的人，不是高质量婚姻，不是情绪价值，是那种在某个瞬间像被电击一样无从逃避。也许我们这代人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我们见多了分崩离析，权衡算计，各奔前程，就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愿意让你回去写作，愿意陪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作品。但是我想说，相爱其实并没有消失。要谢谢刘楚曦，在一个所有人都学会如何止损的时代，他讲了一个没有止损的故事。他选择爱，也被爱过。他说的对，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好像和夜雨寄北背后的故事是相通的，他们都告诉我们，爱和思念永远都不会过时，即便隔着千年时光，依然能让我们为之动容。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是的，相爱没有消失，就好像千百年来一直都照耀着我们的月亮。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合唱《凉凉》。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FM 93.9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几乎所有父母都曾在某个瞬间嫌弃过自己的孩子。

目标时，又控制不住的失望。所以不必急着否认，几乎所有父母都曾在某个瞬间嫌弃过自己的孩子。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这种情绪为什么会出现，而是我们会不会把一时的嫌弃变成伤害孩子很久的话。

玩具乱扔，动不动就哭，出门走几步便要抱。可那时候我们很少真正嫌弃他，他说话晚一点，我们安慰自己贵人语迟；他坐不住爱捣乱，我们觉得聪明的孩子大多调皮；他做事慢，我们总觉得再长大一点就好。因为小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孩子的当下的样子，而是他的无限可能。我们相信他以后会懂事，会努力，会突然开窍，会成为一个让人放心的人。可孩子真的长大以后，一些想象开始落地，父母慢慢发现孩子的成绩没有想象中优秀，小时候的拖拉长大后依然如此，原以为他会越来越懂事，没想到却越来越不听劝。更让父母失落的是，孩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他会反驳，会关上房门，会拒绝父母的安排，也会对我们替他设计的人生说不。小时候父母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可能的孩子，孩子长大后父母面对的却是一个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真实的人。很多嫌弃正是从想象退场，现实登场的那一刻开始的。

小时候怎么看都可爱，长大后为什么越看越不顺眼？孩子小时候其实也有很多让人头疼的地方，吃饭要催。

父母嫌弃的往往不是孩子，而是落空的期待。很多父母都曾在心里想过，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为什么就不能争气一点？该报的班都报了，该买的资料都买了，该操的心一点没少。别人家孩子知道主动学习，自己的孩子却每天都要催。失望积累的多了，父母很容易把一句你这件事儿没有做好变成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出息。但我们真正无法接受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孩子本身，而是那个没有实现的期待。每个父母心里几乎都住着一个想象中的孩子，他应该认真懂事上进，应该珍惜父母提供的条件，应该少走弯路，拥有一个不错的人生，最好还能成为一个让父母放心让别人羡慕的人。当真实的孩子与这个想象越来越远，父母感受到的不只是失望，还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我已经这么努力地做父母了，为什么没有养出一个让我满意的孩子？这种期待未必全是虚荣，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太害怕孩子将来会吃苦，于是我们把担心变成了催促，把期待变成了控制，要把控制失败后的无力变成了对孩子的嫌弃。父母以为自己在激励孩子，孩子听到的却可能是，只有我表现得足够好，爸爸妈妈才会真正喜欢我。

孩子回报，并不是一句假话。我们未必指望孩子将来给自己什么东西、什么钱，也未必要求孩子功成名就以后报答自己。但父母心里往往还藏着另一个更隐蔽的期待：你可以不给我钱，但要懂事；可以不成功，但不能不努力；可以不给家里带来荣耀，但不能让我失望；可以不报答我，但应该理解我为你做的一切。于是孩子的懂事、努力和争气变成了另一种回报。父母很容易说，我又不图你什么，只希望你好好学习。这句话在父母耳朵里是爱，是担心，是苦口婆心，落到孩子心里却可能变成，如果我没有努力，我就辜负你们的爱了；如果我没有出息，父母这些年他们的付出就白费了。爱一旦和愧疚绑在一起，就会变得沉重。父母当然可以期待孩子成长，也可以对他的不负责任感到失望，但不能拿自己的付出要求孩子必须活成某种样子。我为你牺牲了这么多，所以你必须争气。这句话看起来充满爱，实际上却给孩子递去了一张永远还不清的账单。

真正伤害孩子的不是父母偶尔失望，父母偶尔嫌弃自己的孩子并不意味着不爱他。人不可能永远保持耐心，也不可能喜欢孩子的每一种表现。当孩子反复犯错，不愿努力，拒绝沟通时，父母感到疲惫、失望，甚至厌烦，都是很正常的。真正伤害孩子的不是父母某一瞬间的情绪，而是我们把情绪变成了对孩子整个人的否定。孩子答应的事没有做到，可以说你没有履行承诺，我确实很失望。不要说你这个人根本不值得相信。孩子最近一直逃避学习，可以提醒，你可以暂时不学，但你也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不要说你这辈子就这样了。自己快要失控时，可以暂停谈话。我现在非常生气，怕说出什么伤人的话，我们都冷静一下。不要把一句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孩子变成孩子心里多年都拔不掉的一根刺。成熟的父母不是从此再也不会生气，而是能够分清我不喜欢你现在的行为不等于我否定你整个人。孩子真正需要的也不是一个永远对他满意的父母，而是当他犯错失败暂时落后甚至让父母失望时，父母依然不会撤走对他的尊重与爱。再回头看那句歌词，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这句话真正珍贵的地方，不是父母从此对孩子没有任何要求，而是孩子不需要用成功证明自己值得被爱。他努力时我们为他高兴，他暂时落后时我们依然愿意陪伴，他没有成为想象中的样子，我们也愿意放下期待，重新认识那个真实的他。几乎所有父母都曾在某个瞬间嫌弃过自己的孩子，但爱一个孩子最容易的是他乖巧优秀，让我们教

到的时候，真正考验父母的是当他普通、笨拙、不合人意，甚至暂时让我们失望时，我们还能守住一句话：我可以不满意你现在的样子，但我不会因此让你怀疑自己是否值得被爱。爱之不以道，是所以害之也。爱一个人，如果没有合适的方式，反而可能给他带来伤害。爱不是没有要求，但爱也不能变成控制、否定和一张永远还不清的账单。父母对孩子的失望、疲惫，甚至偶尔嫌弃，并不等于不爱孩子。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把对一件事情的不满变成对孩子整个人的否定。父母可以不满意孩子此刻的表现，但不能让孩子因此怀疑自己是否值得被爱。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

0: 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2: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3: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2: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4: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2: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5: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2: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6: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2: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7: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2: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3: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2: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4: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2: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5: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2: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
7: 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6: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

0: 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0: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2: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里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能先促振兴攻坚行动，持续深化营商环境建设，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保障园区企业稳产增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以及县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调研。记者张鹤鸣报道。这个国庆假期，我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前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取得的扎实成效，各级各部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重点环节，全方位开展风险研判、隐患排查、应急值守，全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度过了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压紧责任链条，筑牢安全防控压舱石。国庆期间，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队深入一线督导调研，层层传导安全防控压力。同时，各地各部门通过细化应急预案与管控举措，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健全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体系，把责任落实到岗，任务明确到人，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责任体系，牢牢掌握节日安全工作主动权。聚焦重点领域，织密全域排查防护网。国庆期间，全县各部门紧盯风险突出领域，靶向开展隐患整治。应急管理部门聚焦危化工贸企业，严查特殊作业设备运行安全。公安交通部门强化道路交通管控，严查超限超载非法营运。住建市场监管部门深入餐饮门店、酒小场所，排查燃气消防隐患。文旅、消防等部门对景区、商超、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核查消防通道、应急设施疏散预案等情况，对排查发现隐患、建立台账、闭环消耗，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应急备勤，守牢快速处置生命线。依托智慧应急监管平台，全县强化重点企业在线监测，前置应急救援力量，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假期期间，应急消防等救援队伍保持全天候在岗待命，备足应急物资装备，同步开展安全宣传五禁，通过线上推送、现场宣讲等方式普及用火用气、道路交通等安全常识，引导企业员工群众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实现风险早预警、险情快响应，平安不松懈，安全不止步。今年国庆假日期间，全县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巩固节日安全治理成效，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四季度安全生产风险特点，持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不断夯实基层安全基础，以稳定可靠的安全生产环境护航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邢野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县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住宿餐饮、商超、零售等多点开花，各类促消费活动接续上演，城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全县商贸服务业抢抓假日机遇，丰富商品供给，优化服务保障，市民游客消费热情持续高涨，呈现出人气升腾、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日期间，盘锦阳光格林酒店迎来客流高峰。除了宴会接待，酒店日常餐饮日均接待100余人次，洗浴日均接待700余人次，客房每天都处于满房状态。面对假日旺盛消费需求，酒店提前优化服务流程，统筹调配客房与餐期接待节奏，错峰承接各类聚餐订单。通过细化接待流程，合理排布用餐时段，全力保障客房周转效率。盘锦阳光格林酒店有限公司餐饮部经理张红：
1: 国庆这几天，我们入住率大幅度提升，家庭聚餐、朋友聚餐的订单明显增多。我们提前准备了丰富的食材，优化客房服务，保障接待品质。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打好服务，抓住消费热点，更好地满足群众消费需求。
0: 节日期间，县城丰裕会生鲜超市到店客流量明显上涨。超市围绕国庆消费特点，重点丰富生鲜品类供给，新鲜果蔬、肉禽水产备货充足。同时设置节日礼品专区，配。

0: 号推出多项节日惠民促销活动，方便市民一站式采购过节食材与礼品。盘锦丰裕汇商贸有限公司法人林峰：
1: 国庆期间市民的采购需求旺盛，我们也提前加大了货源储备，丰富了节日商品品类，落实保供稳价，同时做好场内服务和安全巡查，假期客流和销售额都实现稳步增长。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做好民生商品保障，服务好周边百姓。
0: 白日里商超餐饮消费火热，夜幕降临，虽然东北超赛事已经收官，但赛事带来的消费余热仍在持续释放，为我县夜间市场注入持久动力。借着赛事培育起来的夜间消费习惯，不少市民延续假日休闲节奏，选择晚间走出家门逛街消费。城区夜市沿街商铺持续保持较高人气，小吃餐饮特色零售摊位生意红火，不少商户主动延长经营时段，聚餐闲谈、逛摊购物成为群众夜间主要休闲方式。体育赛事种下的消费种子持续发酵，进一步激活了全县的市井烟火，推动夜经济保持旺盛活力。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联动，扎实做好物资保供、市场监管、服务保障各项工作，住宿餐饮、商超零售等行业筑牢消费基本盘。东北超赛事留存的流量红利持续赋能夜间市场，文体商贸加速融合，多元消费场景不断拓展。记者吴小曼、张诗涵报道。金秋十月，稻浪翻金。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我县文旅市场重点景区人气火爆，消费升温，全县接待游客数量和旅游消费实现稳步增长。国庆假期，盘锦稻里景区1500余亩稻海铺展，巨型稻田化万马奔腾，引得游客来此打卡。假日期间，稻花香里庆华诞，丰收国潮乐七天，2026稻里丰收狂欢季系列活动火热进行，景区日接待游客5000人以上。游客盖玉：
2: 我听说这稻里这地方是风景如画啊，今天就带着我的外孙子、我老伴和女儿到这来转转啊，非常开心，到这来玩玩，再留个影。
0: 游客张月涵：
3: 喂了小兔子，还喂了小猪，还钓了小龙虾，我感觉这个景区很好，家人来到这里很开心。
0: 金秋送爽，层林染翠。这个国庆假期，盘锦森林公园成为秋日文旅市场火热图景里一道亮丽的生态风景线。园内50余万株林木交织成浩瀚林海，秋风掠过，枝叶轻摇，深浅不一的绿与初染的暖黄相映成趣。假日期间，公园精心打造特色游园活动，农趣与野趣相融，沉浸式体验吸引大量本地及周边城市游客前来打卡。景区入口主题打卡点林间广场，亲子家庭好友结伴的游客往来穿梭，或是拍照留影，或是休闲漫步，丰富的自然景观与趣味游园活动满足。

不信。还是那句话，我担心你身体，别说了，别说了。五哥，今儿个开兵见仗恐怕晚了，明天小弟请令出战，我给哥哥你报仇雪恨，给洛阳王长长士气，你看怎么样？兄弟，我的好兄弟，我来就是这个目的呀、啊。老兄弟，全仰仗着你鼎力相助。哎，这叫什么话？我应该的。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王爷和你对我这么好，我吃白饭的，我白眼狼啊，我什么也不干呢，我还叫人吗？这一点是我应尽之责，起码我应该这么办。五哥，你坐一会儿，然后回去养伤。明儿个咱哥们再见。好好好，话说一句，第二天我来请你。单雄信呢，就顿时觉着伤也不疼了，高高兴兴回到王宫，见洛阳王王世充，把经过讲述一遍。王世充自然是高兴，罗成要肯出力，那没得可说了，还怕谁呀？单说第二天，罗成早早的被单雄信请来了，先见过洛阳王王世充，然后饱餐战饭。王世充亲自给罗成践行，敬御酒三杯。再看罗成，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满身的戎装，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走兽胡，玄天带，弯弓插箭，带好了打人的双锏，上马提银枪，点兵一万，来到两军阵。哎，洛阳王王世充不放心，跟单雄信登上城楼，在这儿观战，把希望全都寄托到罗成身上了。单说罗成啊，多长时间没打仗了？哎，冷不丁上了这匹马，觉着身子还有点忽忽悠悠的，两腿多多少少还有点发软呐。感觉这战场有点陌生，但毕竟他是大将出身，身经百战，时间不大就适应了。来到唐营外桃地骂阵，唐营的军兵赶紧撒脚如飞到里头报信儿，报王爷，报大帅军师。洛阳主动出兵，有人讨敌骂阵。谁呀？我们调查清楚了，来的是少保千岁罗成。全愣了。罗成亲自出马了，大伙把目光全都投向了军师徐茂公。徐茂公一笑，老兄弟来得好，老兄弟来得好啊，他不来我们还要设法找他呢，这回他主动登门了。各位啊，把我老兄弟请回来，咱人头就要齐了，故此今天这个仗咱要这样这样这么这么这么打，咱要这么这么这么做，大家全明白了。

徐茂公交代完了之后，甩脸看看尉迟恭，尉迟将军听令，在，你还得多辛苦啊！给你令箭一支，带兵5000，在关前会斗罗成。不要忘了，罗成是咱自家人呐、啊。罗成有难言之隐，所以说要把罗成请到唐营。尉迟将军，你明白了吗？啊，明白了。尉迟恭接令在手，点兵5000，在关前列队。尉迟恭早就听说过罗成啊，那罗成的名望也太大了，绰号人称神枪太保、常胜将军。谁配这几个字？罗成就配。哎呀，尉迟恭心说，我得好好看看。等到了两军阵前，他是一看，嚯，这小伙子，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跟一朵白云相似。这小伙也太精神，长得也太漂亮了。哎，尉迟恭心中钦佩，看罢多时，把蛇矛枪一晃，呆，来者可是罗成。罗成往对面一看，来个黑家伙，跟半截的黑塔相似，一手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掌中丈八、蛇矛枪，真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甭问，这就是皂袍大将尉迟恭。罗成冷笑了一声：“不才，正是罗某，你可是黑鬼尉迟恭？”然。正是毛家罗成啊，闲话少说，拿命来。说着话，尉迟恭催马颤矛来战罗成，一黑一白二将就斗在一处，打了20回合，尉迟恭一咧嘴，心说话，罗成这两下也不怎么太高，这也就是一般般的。哎呀，听那传言可了不得了，把罗成美化的都上了天了，这亮银枪如何如何了不起，如何如何的能耐，可今儿这一伸手，这没看出特殊的来。换句话说，这两下子不咋着啊。嘿，真叫毛可发一笑，他犯了轻敌的病了。罗成为什么这样？其实罗成啊，没使真本事。咱没说吗？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开兵建仗，冷不丁伸手啊，他不想冒进，想活动活动筋骨。哎，大头在后头呢，这20多个回合无非是输筋活血。哎，练的练的，真本事啊，还没拿出来。但是罗成感觉到情况良好，行了，行了。另外，他也试探试探，看看这尉迟恭的本事有多高。他这么一看呢，尉迟恭是有两下子，不怎么的，比不了自己，无非傻的个儿有把力气而已。罗成打着打着不打了，远去。等等，你有何话说？尉迟恭啊，你别打了，你这两下不怎么地，你赶紧回去，换比你能耐大的前来斗我，你这两下子白给呀。罗成少要大言欺人，你要说我不行，你得拿出两下子叫我心服口服，是吗？尉迟恭啊，不服，我现在给你放点血啊，让你知道知道罗某的厉害，你小心着。说着2次动手，罗成抖擞精神，再看亮银枪上下翻飞，上三枪中三枪下三枪是神出鬼没，把大枪舞动的真好像雨打梨花风雨不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哎呀，罗成这一使劲不要紧，尉迟恭受不了了，见着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眼花缭乱呢。哎呀，尉迟恭这汗也冒出来了。哎呦，哎，哎，哎，哎，一个没留神，让罗成这一枪在他肩头上扎了个小口，也就是盔甲的里边，甲胄给穿透了，肉皮儿给牵了那么一下。罗成手底下留着情呢，他知道早晚是一家人，尉迟恭这人挺可爱，怎忍心下毒手啊？那玩意儿跟火燎的似的，这一下尉迟恭就受不了啊！刚一愣，就见罗成后把一抬，前把一翻，乌龙摆尾，哎，枪走下盘，在尉迟恭大腿根这儿，又给来个眼儿。这眼儿比刚才那口子深着一点。哎呀，疼的尉迟恭也哆嗦，二马一错蹬，罗成枪尖在后的啊，噗，又一头上，给罗成关地撂阵。一开始一看罗成打了胜仗，尉迟恭负伤逃走，罗成在后头追着。单雄信亲自给擂鼓助战，单五爷拿着鼓槌把那鼓敲得咕噜噜直响啊，不咕噜噜噜噜噜噜。后来一看罗成一去不回头，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单五爷着急了，打算亲自去观看，恐怕罗成中了奸计。结果王世充把他拦住了，说你别贸然去啊，叫旁人打探打探。结果探视的军兵回来了，报大帅，报王爷，罗成进了树林儿，遇上秦琼、徐茂公一大帮，得不得得不得，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后来大伙拉着手高高兴兴的进了唐营了，我们得着确切的情报，罗成降唐了。气死我也。单雄信好像没背过气去，王世充头也耷了下来了，大骂罗成啊，白眼狼，你看兔崽子，狼心狗肺啊，我们一年多的心血算白费了，这就叫养狼当犬，看家难呐！好你个罗成，将来见着你，咱们再算账。单雄信急得一口血吐出来了，本来受了伤了，在这一气吐了两口血，所以单五爷身体不支，让人抬回驸马府开始养伤。从这一天开始，双方是罢兵不战，唐军也没攻城，单雄信也没能力主动出击，双方就对峙着。咱们不说单雄信，单说唐营，自从罗成来了之后，大伙儿乐套了，每一天不拉桌的吃，不拉桌的祝贺。罗成到这是高谈阔论，谈笑风生。哎呀，秦琼一琢磨，我老兄弟爱记仇啊，你看跟我们没说的，就怕跟尉迟恭早晚合不来，特为把尉迟恭叫到罗成的面前给他们两人解和。没想到尉迟恭啊根本不计较这事儿，拉着罗成的手还说呢，兄弟，我比你大几岁，我是哥哥，兄弟我服你了，一见面你真不客气，给我来撒眼儿啊、哎！幸亏我皮糙肉厚，换成旁人还不得趴几天呢。罗成也乐了，尉迟将军怪我，全怪我呀，那阵各为其主，我没有办法。哎，罗将军，我知道你手下留情了，你诚心要我的命，我早死多时了，看来我这能耐远不如兄弟你，往后不打仗了，我还得向你讨教。兄弟，

0: 转眼之间到了五月初五，吃粽子的时候到了。五月初五是纪念屈原的日子，古代的时候就祝贺呀。唐王跟军师大帅一商议，咱怎么办吧？军兵们够辛苦的，连年征战呢。咱们现在一切都顺利，正好利用这大好的机会，让大家休息休息。哎，初四、初五、初六，放假三天，开双饷，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当然，该站岗的站岗，该放哨的放哨，随时随地准备战斗。其他的人可以轮班休息。另外，发放平酒、方肉，改善生活。当兵的一听乐坏了。战争是最残酷的，爬冰卧雪，吃不好喝不好啊！说半夜有事儿，马上就开始行动，脑袋掖都裤腰带上，随时随地得把命搭上。哎，盼到今天了，放假三天，开双饷，改善生活，谁不高兴啊？一片欢腾。咱们单说初五这天。没事儿，大放假了，哎，自由活动。这程咬金又来精神了，大老程舔着草包肚子，到这儿溜达溜达，到那儿溜达溜达，溜达来溜达去，又跑到豫章来见李世民。李世民正看兵书呢，一看程咬金来了，起身让座。程咬金从来不拿自己当外人啊。秦王，干什么呢？啊，闲着没事看书呢。哎呀，也许我不认得字儿，那看那玩意儿有什么用？能当吃啊，是能当喝呀。我一瞅你们读书写字儿，我脑仁都疼。哎，秦王，今天是五月初五啊，大节气的日子。刚才我看了看，这天儿特殊的好啊。那特别好，王爷，走，臣陪着你散散心去，咱们到外头溜达溜达，比在大帐里头窝闷着强。李世民乐了，爱卿，不是又叫我上拦龙坡偷看白壁关？嘿，那事儿过去了，你怎么提这茬？今儿跟过去不同啊，哎，都放假嘛。自由活动啊，我陪您溜达溜达散散心有何不可？李世民一想，可也是，走吧。君臣二人也没带亲兵卫队，但是都带着家伙事儿。两个人两匹马离开营盘，在外头溜达，前面就是洛阳城，离着挺远呢。哎，为了吸收上次的教训，离这城远点，别出事儿。程咬金溜达来溜达去，就说：“哎，王爷，我昨天才知道，说离这洛阳北门不远呢，有一座御果园。御果园呢，里头是百花盛开，果实累累。听说那风景不错呀，我陪着您上御果园溜达溜达呀。”好啊，君臣二人倒转马头赶奔御果园。这御果园离着洛阳城五里，五里地啊，在北关外头。哎呀，等进了御果园一看，真就不错呀。李世民就问我说：“爱卿啊，这怎么叫御果园？”
1: 哎，王爷，你还有不知道的事儿吗？我可听说啊，说当年是光武帝刘秀啊，建都洛阳，修的御果园。每年他带着嫔妃，带着功臣、文官武将，都上这儿来度假开心，一直保留至今。虽然说经过战乱的破坏，但这规模还在。哎，有人经营管理，你看怎么样？好不好？等进了御果园一看，真是百花盛开，香气扑鼻呀、啊！

往树上一看，果实累累，香气扑鼻。嘿，小河流水，这边是树木花草，人置身于这个环境，哎呀，心门大开呀，把疲劳、郁闷一扫而光。要不说现在人们生活好了，旅游业大行其道，哎，多少人都想周游世界，没条件的在国内溜达溜达，有点条件的围着国际的边上溜达溜达，哎，这旅游是真不错呀。所以说，秦王李世民非常高兴。程咬金边陪着边白话：“哎，你看这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他知道的也说，不知道的也讲。李世民装糊涂，乐得肚子都疼。他还真喜欢程咬金，跟他在一起真开心。君臣骑着马溜达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正溜达出事儿了。怎么出事儿了？”唐营放假，洛阳城里边没放假呀。洛阳城是剑拔弩张，因为唐军围困洛阳，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城里的人能放松警惕吗？单雄信是治军甚严呐。自从罗成走了之后，他又气又恨呐，带着伤痛亲自查城。他就怕唐军偷袭洛阳城。哎，今儿个初五，别看是过节了，城里头没放假，城门紧闭啊，吊桥高挑。单五爷查城查来查去，到了北关城头，他正溜达着，突然掌身往御果园里头一看，两个人两匹马。有一个影绰绰穿着黄袍，这谁呀？什么人敢进洛阳的御果园？再一看唐营，那军兵三三两两，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往东去的，往西去的。哦，看明白了，唐营过节放假，这是按理应当说。我就应该点兵带队偷袭唐营。又一想不妥，我手下的军兵有数啊，对方有我三哥徐茂公主持大计，恐怕偷营这招不好使唤。既然偷营不成，这俩人是谁呀？我出去看看。那个穿黄袍的，莫非是李世民？要真是李世民，我把他生擒活拿，洛阳城这场仗是不战自解。我掌握着李世民，什么事儿办不到？想到这儿，吩咐一声：“来呀，偷偷的开启城门，放下吊桥，带马抬槊。”驸马爷，你少说废话。再看单雄信，搬鞍任镫，飞身上马，谁也没带，单手提着金鼎枣阳槊，过了吊桥，一拐弯是赶奔御果园。等单雄信扑到近前了，程咬金和李世民还没察觉。李世民在这儿倒没言语，程咬金正白活呢。王爷，将来把洛阳收了，心腹大患没了，老五也归唐了，大唐朝的江山也就稳固了。等多咱咱过个太平日子，哎，臣陪着你溜达溜达，到华山，到九华山，到普陀山，到泰山，到衡山。是大山，是名川，咱溜达个遍，您愿意吗？当然愿意了，但愿跟随爱卿踏遍天下的大山。哎，那子，哎。

0: 老程冷不丁一抬头一看单雄信，再看单五爷，九转狮子朱砂眉都立起来了，两眼爆出紧咬牙关，跟凶神恶煞相似，从对面扑来。老程一见是魂不附体，他问问你，王爷不好，快跑！与此同时，小秦王李世民也发现了敌情，一看是单雄信，李世民也吓坏了，本能的一抬腿，咯楞，把大刀摘下来了。程咬金也把斧子摘下来了。老程一看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想要回避已然不及了，赶紧一催马，把李世民给护住，端斧子把去路拦住。哎，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老五啊，五弟，你也放假呀？你也上御果园溜达来了？这叫没词儿找词儿，没话搭个话。单雄信咬碎了钢牙，程咬金呐、啊，程咬金，你拿命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95回，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五月初五，唐营大放假，程咬金陪着李世民游逛御果园，哎，单雄信来偷袭来了。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可把程咬金吓坏了。程咬金心说，糟糕糟糕，真糟糕，前者我保着秦王，遇上了大老黑，那牛鼻子老道可把我难为坏了，弄不好我脑瓜丢了。哎，现在可好，跟前者发生的事儿大同小异，这李世民也有点事儿，牛鼻子老道能饶我吗？所以程咬金真害了怕了，过来把单雄信给拦住。五弟长是五弟短呐、啊，兄弟，哥可想你了。兄弟，你降不降唐先放在一边，今儿个我们放假，你就高高手容我们一天，有什么话有什么账，隔天再算，看在四哥的份上，哥哥求你了。哎呀，程咬金，你别套近乎了，你是谁的四哥，谁是你的五弟呀、啊？贾柳楼的感情早就不存在了，随着冈山散将已经烟消云散了。程咬金呐、啊，我不是翻小肠的人呐、啊。你们到了洛阳之后，我单雄信怎么对待你们，你心里都有数啊。程咬金，你真是个滑鬼你啊。啊，你背着我不知道，哎，你降唐了。还骗我回原籍，说老太太想家，难为你这瞎话怎么编出来的。算了，不看现在，看在当初，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你不仁不许我不义。程咬金，我不理你，我不理你，你闪退一旁，我跟李世民解不开的仇疙瘩呀，前辈子有仇，现在更有仇，你闪开闪开。哎，老五啊，算了算了，老五喂，哥求你了，你骂我的八辈祖宗，我也不着急，我也不生气，谁让你是我兄弟呢？兄弟，今天我保着秦王出来的，秦王要有差错，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老五，真格的，你给我出难题吗？滚！ 单雄信眼珠子都红了，让开程咬金是直奔李世民。程咬金能躲开吗？一开始软磨硬泡，后来单雄信忍无可忍呢，程咬金呢、啊、你要跟我耍无赖，可休怪我翻脸无情啊，我数三个数，你赶紧跟我躲开，你再不躲开，休怪我下棋毒手。一、二、三，我老五啊，你数300个数，我也不躲开。程咬金能躲开吗？逼得单雄信没办法了，抡起金钉枣阳槊是捞头便砸。程咬金还是那三斧子半，你看他这三斧子半唬外行行，唬单雄信能唬得了吗？在一起共事多年，人家心里都有数了，所以这三斧子半根本就行不通。打了10个回合，程咬金实在招架不住了，一个没留神，大斧子正好碰到金顶枣阳槊上。那单雄信是猛将，金顶枣阳槊分量加重，再加上机劲儿，程咬金的斧子可攥不住了，烫了肉，把大斧子给崩飞了。程咬金一抖了手，哎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就在刹那之间，单雄信是飞马直奔李世民。咱也说过，李世民也不是吃素的，那跟徐茂公不一样。要说徐茂公和魏征没有伏击之力，这不悬，李世民也练过呀，那也是马上的皇帝呀。现在虽然是不是皇上，但是李世民经常也坚持练功，所以李世民没有办法，合掌中大刀来斗单雄信。你想他这两下怎么能是单雄信的对手？程咬金把斧子捡回来一看，不妙啊，身边连个人都没有。程咬金就喊：“王爷，你先盯着点儿，我去搬兵去了。”一拨马跟一溜烟儿一样回营搬兵去了。这回可好，就剩下单雄信和李世民。李世民边打边劝：“王兄，善王兄，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跟我们老李家怎么这么大的仇口啊！哎，单将军呢、啊？我对你的人品十分尊重，我对你非常敬重。单将军，只要你能够归堂，不失封高官，骑骏马。”将来咱们共打天下，瓦岗英雄大部分都归堂了，为什么你还在外边呢？王兄啊，我说这话绝不是贪生怕死，我乃肺腑之言，不信你问，在我发兵洛阳的时候就开过会，我都做过交代啊，任何人不准伤害单将军。你放屁！李世民，你少要刁买人心，我不买你的账，让我归堂，你痴心妄想，拿命来！这单雄信眼珠子都红了，恨不能这一槊拍死李世民。李世民是左躲右闪，勉强招架几下就不行了，李世民是拨马便跑啊。单雄信抓紧机会，紧追不舍，就围着这御果园，哗哗哗哗哗。那位说御果园有多大地儿？多大地儿？方圆好几十里，那地方大着呵了。说李世民叫人家追懵了，也不知奔哪儿跑了，只要能甩掉单雄信就行呗。有道是慌不择路， 在这个小道上正中央出了一棵树，你说这棵树长得一个树根两棵树干，正好是俩树干把路拦住。李世民这一着急，这马往前一窜，从两棵树的中间马头过去了，这马肚子它粗啊，再加上李世民的两条腿啊，可撑夹到树中间了，往前出不去，往后退不出来了。哎呦喂，真是身逢绝地呀！哎呦，单雄信一看这高兴劲儿，心说天助我也，催马就到了。李世民，你跑啊，跑啊！还有什么说的？老天爷给我单雄信帮忙，该着我报仇雪恨呐，该着我们洛阳打大胜仗。李世民呐，拿命来！一说就拍下来了。李世民没有反抗能力了，把眼一闭等死。就听着咔嚓这一下，李世民吓得一哆嗦，睁眼一看没砸着自己。为什么呢？单雄信贪功心切，你倒想想啊，这两棵树把它夹住了，那树枝儿四面八方哪都有，他这一说举的也太高了，往前一砸，正好砸到脚粗的树枝上了，咔嚓这下把树枝给砸断了，没砸着人，可把单雄信给气的第二次把大槊举起来了。李世民呐，活该让你多活了一会儿，拿命来！又要砸。正在这时候，身后来了一匹马，马鞍桥端坐一人。老五住手，兄弟别砸。单五爷回头一看，谁呀？来的是个出家的老道，正是徐三爷徐茂公。徐茂公怎么来的？放假嘛。徐茂公这个人呢，性情比较孤僻，也没带着伙伴，就一个人也上玉果园这儿来散心来了，看看山，看看水，瞅瞅花草，老道心里挺舒服。转来转去就听见不对劲儿，什么声这是？哎，怎么有人跑到玉果园来赛马来了？等到出事地点，徐三爷一看啊，吓得魂儿都飞了。一看秦王李世民连人带马夹到树当中了，后边是单雄信。一看这单雄信抡起大槊，搂头盖顶就砸，索性头一下拍到树枝子上了，第二下要砸，徐三爷就到了。别看徐三爷没有伏击之力啊，今儿个也豁出去了，高喊一声五帝打不得，一催马就到了近前了，张起双臂，哎，把单五爷的胳膊给抱住了。五帝留情，五帝打不得，你闹了半天是徐三爷徐茂公。五弟呀、啊、你叫我什么都行，老五啊，哥想你呀、啊、老五啊，归堂吧，你这是何苦啊，咱们哥们大部分都保了大堂，就你一个人在外呀、啊、五弟呀、啊、这是咱的主公，你怎能下棋独守？呀呀呸！牛鼻子老道徐茂公啊，咱们处了这么多年，处到现在我才看清楚，再狡猾再奸诈超不过你去了，你算拔了尊盖了帽了。徐茂公你还

记得吗？秦琼、程咬金和罗成三个人带着家眷无处逃奔，到了我洛阳了。我把他们接到三贤馆居住。本来我们处的都不错呀，正在节骨眼上，你偷偷的到了洛阳了。嗯，你收买了秦琼，收买了程咬金。如果说罗成当时不是有病，把罗成你也带着了。你挖我的墙角，拆我的后台呀、啊！你把人给我挖走了，哎，你可够损的你！当时你想到你五弟了吗？你拿我当回事儿了吗？没有啊。为什么呢？你想降唐，你想保李世民和李渊，你想建功立业。把朋友的交情义气两个字抛在九霄云外啊！哦，现在了，你为了救李世民，五帝长五帝短，竟是甜言蜜语啊！啊，拿我当三岁孩子了，你错打了算盘，牛鼻子老道，我恨你比恨任何人都恨这三分呢！你给我滚，滚开！念过去一个头磕在地上，我呀不愿意抓破脸皮，哎，我不要你的命，你赶紧闪开，把李世民交给我，你要再在这找我的麻烦，可休怪我翻脸无情。五弟，你怎么说都行，你怎么骂都可以，甚至你要我的命也行。五弟啊，这么办吧，你不是恨我吗？比旁人不都恨吗？你先把我解决了，一硕把我砸死，你再对付秦王。如果有我三寸气在，老五说什么我不让你下手。这个徐茂公啊，徐茂公啊，人怕比马怕骑呀、啊！既然如此，我可要砸你了。随便，老五，只要你能下得了手，我交给你了。你给我撒手，我就不能撒手。你给我闪开，说什么我也不能闪开。你气死我了。再看单五爷挥起大手来一嗓子，那徐茂公受得了吗？整个从马上栽下去了。他想把徐茂公甩开，就到这个份上，他也不忍心下手。这徐茂公还真有两下子，摔到地上使了个鲤鱼打挺，也不怎么捂着的，一伸手把单雄信的战袍给抓住了，屁股往地上一坐，使了个千斤坠，往后就拽。老吴啊，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打人，老吴啊，拉倒吧，你撒手我不能撒手，闪开，说什么我也不闪开。你说这怎么办？狗皮膏药沾上了。单雄信气的鼻子眼呼呼都冒火呀，到了现在他理智还相当清楚，当初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不管怎么说我不能伤害徐茂公，我要伤害他我不够两撇了，但是遇上个馋魔头怎么办呢？哎，再看单五爷把金钉枣阳槊挂上，把宝剑拽出来了，双刃剑呢，锃明刷亮，锋芒利刃，他把宝剑举起来了。三哥呀，我再叫你一声三哥，你要再不撒手，我可下绝情了，我把你的双手砍掉。你撒手不？你把我脑袋砍掉，我也不能撒手。哎呦，你可气死我了！招宝剑，刷一宝剑就下来了。徐三爷一闭眼睛，完了，干嘛？等他砍呢？哪知道单雄信真够意思，宝剑没砍他的双手，把他的战袍刺啦这一宝剑给砍断了。哎呀，徐茂公这乐子大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金头蜈蚣巴彦山一脚把桌子蹬翻了，他打算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转败为胜。结果他错打了算盘了，在他面前这两个妇女那都是什么人物？就拿石金辉来说，受光明和尚的真传，别看她是个弱小的女人，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全有决意在身，而且久经大敌，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何文玉那是风尘三侠红拂女张初晨的徒弟，那功夫够多棒啊！所以呢，金头蜈蚣就没算计对。他赤手空拳，刚想夺宝剑，就见石金辉使了个盖柄三剑，唰唰唰，把金头蜈蚣吓得往旁边这一躲，吃了亏了。何文玉从后边上来了，抬起腿来，冲着他这个鹰面骨咔嚓就这一脚，这一脚叫扁踹呀、太厉害了，一下把巴彦山左腿鹰面骨给蹬折了，咔吧一声，哎，哭求这小子跪下了。与此同时，石金辉过来一伸手抓住他脖领子，把宝剑就横在他脖子上的，别动，动一动我就宰了你啊！我没动，我听话就是。你想他们这么一折腾，外人能听不见吗？屋里虽然没人，院里有人呢。一开始这些仆人呢还乐呢，心说咱袁美爷真有意思，见着女人就迈不动步。你看大清白日的把门关上了，不管老少还想一起划了，恰恰有意思有意思。后来一听这屋里不对劲儿，屁的扑通一下就划了。哟，怎么折腾的这么凶啊？厅里边喊了几嗓子，就知道出了事儿了。有个机警的把窗户捅了个小眼儿，来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一看，啊，了不得！袁文爷出事儿了。这一喊，前院后院就炸开了锅呀。巴彦山家还有四个儿子呢，八人八义八春八豹都在家呢。这四个小子领着帮伙计正在跨院耍钱呢。今天这四个人还都输了，输的直上。

0: 火。正在这时，听见院里喊：“八人出来了，怎么了？这吵吵什么？”“大公子了不得了，员外爷那出事了，来了两个女人，看那样不是好人。”他们本身不是好人，还污蔑别人不是好人。八人闻听，冲屋里头一摆手：“别玩了，出来吧！”哇，全奔第三道院跑。就在这时，他来那俩客人，夏大成、夏大海、火龙鱼，从屋里也出来了。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出事了？各拉家伙来到三道院，在个门关着呢。八人一瞅，他爹在屋呢，这要不闯进去哪行啊？这小子飞起了一脚，咔吧，把门给蹬倒了。往屋一看啊，就见这两个女子把他爹给抓住了，他爹那条腿还耷拉着，那脸上那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这回啊，成了绿脸蜈蚣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那个年轻的女人的宝剑横到他爹脖子上。八人大吼了一声：“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还不把我爹给放了！”何文玉站在门这堵着。各位，大家安静一点，用不着吵吵。你们就把嗓子喊破了，我们说不放也是放不了。实话告诉你们，我们不是普通的百姓，我们乃是大隋的军兵，在太平侯韩亲豹帐下听用，奉我家侯爷的令箭，前来捉拿巴彦山，解救那些被拿的妇女。你们听见没有？那些妇女现在何处？赶紧把她们全部释放，按着名单我要过目，少一个就拿巴彦山顶账。这位巴彦山一看，有人就有一切，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我手下人再多到不了眼前，这宝剑离我太近了，他手腕子一使劲儿，我就漏了气了，就再吃什么可都不香了。想到这，他汗冒得更凶了。哎，八人啊，八人，听爹的话，都别伸手啊，都别伸手，告诉弟兄们把家伙都放下。石金辉拎着他也到了门这儿了，冲着周围的人一笑：“看见没？哪个往前一迈步，胆敢暗算我们两个人，我就一宝剑先把他泯了。”谁也不敢动手了，这叫人质啊！歇了话了，听烫，把家伙都放下了。八人皱着眉，晃着奔的头：“爹，这就把人放放。”快放，别耽误。哎哎，钥匙在您身上呢。哎，我拿钥匙。他这个手往腰上一滑了。何文玉恐怕上当。当，你别动手，告诉我在哪儿。在我的腰带子上有一串钥匙，我拿。何文玉怕他摸暗器，因此在他腰带子上一伸手，真拽出一串钥匙来。我问你，哪个是开牢门的？
1: 那铜的最长的那个八人知道，你扔给他就行了。
0: 哗楞，何文玉把这串钥匙扔出去了，八人接到手里头，晃着脑瓜走了。可要有片刻之功，就听见女子的哭声由远而近。八人回来了：“
1: 爹，都放出来了。都给谁呀？”“
0: 交给这二位巾帼英雄。”“
2: 快快快，二位啊，你们要求的事儿我都办到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咱交个朋友，你们给我留口活气儿吧。”“
0: 可以，但是我们得看你

0: 耍没耍花活？刚才你们手里拿的那个名单呢？
1: 哎呀，没在我手，在那二位手中。大成啊，大海，把花名册交给这位。这夏大成、夏大海是菊花沟来的，本来他们来接这些姑娘。

0: 有几个都脱了相了，可是到这就得听人家摆布呗。一个一个都在这前边走过，何文玉按着名单叫名，有的连自己的名都忘了，得喊四五遍他才醒悟过来。但是一数这人数啊，少了七个，不对劲儿。白燕山，这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还私自扣留人？不不不，你听我说，不敢。名单是21个，实质上在我这扣押的就是这么些人，其中那七个在你们没来的时候已经送到菊花沟去了。
1: 啊，
0: 你们送走一部分啊？可不是吗？因为啊，车没那么多，如果要有车的话就一块儿送走了，所以呢这二位才来接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绝不敢瞒哄二位。石金辉也怕他耍花活，这个宝剑稍微往里一靠，给他来个口子。这口子是皮里肉外啊，把金头蜈蚣疼的一闭眼睛，鲜血当时就淌下来了。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姑娘，我说的句句事实，不信你们搜查。我要但敢藏一个，你们就杀了我。我都把人给了你们，我还藏几个有什么意思？确实是实情，你们要，你们就赶奔菊花沟去吧。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这娘俩呀还傻眼了，心说回去见着赵二侠，见着花木丽怎么说法儿？他们又不在眼前，还没法商议。后来一想，这么办吧，赶紧出离虎口，能救走一部分就算没白来，然后再想法救那七位姐妹。想好之后，石金辉冲着何文玉一使眼色，何文玉在头前开道，就出了屋了。你们听着，现在我要带着我这些姐妹们离开你们家，可哪一个趁此机会胆敢下手，可休怪我们不客气。姑娘们都别哭了，跟着我走，走不动的互相搀扶着一点走。可这些妇女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互相搀扶着，有的光掉眼泪，有的滴滴哭泣，排了一长队在头前，何文玉在后头跟着。最后是石金辉拎着八燕山宝剑就压在他脖子上，俩眼不住地转动，盯着周围的人。何文玉下命令，你们听着，后退，都靠墙给我站着，脸都转过去。喂，大伙一看这老娘们可够厉害的，不听还不行。人们全退到墙那儿，脸儿都朝里，后脑勺冲着外，所以什么也看不见。就这样，他们顺利的来到大门。何文玉赶紧把顶门杠子撤掉，两道门插管拔开，把大门开开。花木兰他们都在外头等着呢。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门开了，何文玉从里边出来了，还带出了不少妇女，众人就知道事情办成功了。赵二侠电不灵身窜过来，怎么样，还顺利吗？
2: 嗯，还算顺利，不过人没都救出来
1: 啊。为什么？
2: 还有七个人早就送到菊花沟去了，怎么晚来了一步？大多数的是救出来了。
1: 哎呀，这个麻烦劲儿就甭提了。
2: 你都问清了吗？嗯，不信您再问问。已经把八燕山押到。
0: 这时石金辉拎着八燕山到了大门口了。你看八燕山这个小子平日作威作福，比秃尾巴狗都横，这回呀是最凶不过了，一副的丑相，嘴角往下耷拉着，鼻涕也出来了。

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各位饶命啊，各位饶命啊！你们叫我干什么，我全做到了，把我放了就得了。花木兰一想，别在这儿待着，这还没离开危险地区呢。有什么事儿，等离开八家寨再说。八燕山，别的话别说，你把我们送出八家寨。哎，行行，只要大伙饶了我就可以。废话少说，走。你看有这么个人质，好办事儿了。他们走出不远去，八家寨的人全出来了，一个个凝眉瞪眼的，和他看着。可谁也不敢过来，眼睁睁瞅着这些人离开八家寨，就进了树林了。铁三刚看了看，手中拎着大棍子，穆力兄弟，你们该办什么办什么，我在这儿断后。这回他娘可不怕了，来多少我拍多少。铁大哥，您就在那儿站着别动。我们要问问八燕山，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这儿交给我了。您看有这么个人在这断后，可太有用了。密林之中，一眼望不到边，这地方守也好守，撤也好撤。八燕山看了看，有点害怕了。各位，莫非你们要结果我的性命？结果你的狗命，不是现在。八燕山，我问你，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我姓花，叫花木立。您就是名震四海的花将军？不对，我是个马童。听说过，听说过。花将军饶命，花将军饶命，我愿意为国出力呀、啊！哼，晚了。八燕山，别跟我们逢场作戏了。我问你点事儿，你要老老实实的说。哎，问我什么，我说什么。那七名妇女哪儿去了？都被送到菊花沟去了，千真万确。如果要这些人，你们去找夏长卿要，就在他那儿呢，估计还没送到突厥的大营。此话当真？如果要假的，我嘎嘣就死了。我再问你，菊花沟离此多远？25里，往东北走，翻过2道山包，就到菊花沟。夏长卿是个什么人？跟我一个德行，全他妈不是好东西。过去放过响马，现在洗手不干了，又投敌叛国，跟突厥人勾搭连环。突厥人说，将来把大隋朝给吞并了，要封我们俩当大官儿，最小得来个节度使。我们财迷心窍，就想升官发财，因此昧着良心才干了这个缺德事儿。夏长卿有多大的能耐？手底下有多少人？说。哎呀，我说各位，你们可别不信呐。夏长卿有个外号叫"颜面仙狐"，他就像个狐狸似的，诡计多端。据说他会掐算呢，哎，总而言之，比我是强得多得多。武艺，我是望尘莫及；要讲究势力，也比我大得多得多。人家突厥国来人都找他直接联系，都不上我这儿来呀。人家跟突厥国的都督、驸马、太子都有交情，我们俩没法比呀。实质上呢，我就是夏长卿手下的小爪，我给人家当狗而已。说的都是真的，一点都错不了。正这时候，铁三刚回来了。我穆力兄弟，这地方不能久待呀。我发现八家寨的人探头索脑，越聚人越多，看，能有7、8百号都奔这边来了。有话快问，问完咱们快走。嗯。
花木兰点点头，用手指着巴彦。

山，你呀你呀，按你所作所为，就应该把你。花木兰这吓话还没等说出来呢，铁三刚把大棍子举起来，啪，把脑袋给揍漏了，把大伙儿吓了一跳。花木兰就是一愣，呀，铁大哥，你兄弟，你下句话那不是说就应该把你打死？我这不叫你省事儿吗？省着你往下再说了。嗨，花木兰一看这人倒急性子，打死打死吧。不然的话，他还真是个麻烦事儿。就这样，把尸首扔到树林之中。花木兰抓紧机会，把救来的那些姑娘叫过来了。你们都认得家不？都认得。你看最小的16了，能不认得家吗？花木兰把大伙的钱凑在一块儿，每人给了一点儿，有的3两，有的5两。木兰对他们说。我们身上没带着多少钱，这点银子你们要能够路费就最好了，赶紧回家去吧。到了家也别待，有亲戚到亲戚家藏几天，等过几天风息浪静，你们再一家人团聚也不为迟晚。快逃命去吧！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这些姑娘是一哄而散。他们都是附近的人呢，时间不大，就消失在丛林之中。花木兰一看他们都走了，白燕山也死了，这才领人离开八家寨。等到了平安的地方，大家一商议下一步怎么办，还有7名妇女，是救啊，是不救？赵二侠一皱眉，穆丽啊，有那么两句话，救人救个活，送人要送到家呀。菊花沟就离这20几里地，凭着咱们的脚程，眨眼就到。我看做事还要善始善终，把这些姑娘救出虎口，然后再回营交令，也不为迟晚呐。我也是这样想的，别人呢，大伙儿全同意。既然要管事，咱就管到底。木兰点头，大家起身赶奔菊花沟。出人意料的是，等他们找到菊花沟，刚一进镇店口，就听见对面有人乐着过来了，哪位是花木兰呀？哪位是花将军、花壮士？木兰就一愣，闪目观瞧，就见庄口里面走出来50多人，一个个长袍短褂，文质彬彬，往两旁一闪，正中央有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头个儿不太高，面似银盆，一部花白胡须散满千新，头上戴着黄绫色鸭尾巾，身穿黄绫色的短靠，外披英雄氅。花木兰众人不认识他是谁，这老头来到众人近前自我介绍：各位别愣着了，到我家吧，我就是接你们来的。小老儿姓夏，我叫夏长青，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颜面仙狐。啊，大家感觉他奇怪呀。巴彦山的口供把他供出来了，说夏长青是本地最大的恶霸呀。我们跟他平素没有交往，他怎么接我们呢？再者一说，谁给他送的信儿呢？因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正在迟愣之时，就见夏长青

0: 刘辇虚然哈哈大笑，请问哪位姓花？我就是花木立。
1: 哦哦，
0: 久闻大名。哎呀，花壮士啊，在塞北的人提起你的名来，无不挑大指称赞。老朽久盼望得见尊严，没想今日幸会，这也是我的福分呐、啊。花壮士，别愣着了，不用问呐、啊，你们找我是办事儿来了，是不是要那七名妇女呀？告诉你们，这妇女就在我家，好吃好喝好招待，一点委屈都没受着。这不你们来了吗？我就把他们七个人交给你们，不就完了吗？原来者为客，请请请请。你说这个事儿可怎么办？大家互相看了看，有点为难呢、啊。心说这夏长卿打的是什么主意？莫非使的是稳军计，把我们骗进罗网？可又一想，就即使真是那样，怕也不行了。已经逼到这步上，花木兰还没等说话，铁三刚啊，不管这套。我兄弟，你还愣什么呢？我众位，你们怎么了？双打的茄子蔫了，我看他能尿出三丈的水去。是龙潭，是虎穴，我跟着去。我老家伙掏钱带路。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花木兰、铁三刚等老少英雄九人来到菊花沟，出乎意料的是，颜面仙狐夏长卿接出来了，不但迎接，对大家十分热诚，不住的往里相让，同时还说什么事儿都好商议，希望众位不要听流言蜚语。后来大伙儿一想啊，既来之则安之，哪怕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闯，非把受害的七名女人救出来不可。就这样，他们来到夏长卿的家，一看这老小子这家呀太阔气了，高大的门楼，九凳青条石的台阶扫得溜光赞亮，上马石下马石两溜拴马的装绝，八字照壁齐脊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黑油漆大门上面有兽面雕着铜环，门开着呢，在门洞里有两条懒凳，在懒凳上坐着十几个彪形大汉。一看夏长卿来了，这些人呼啦超全站起来了。元爷，元爷，今儿个有贵客登门，把马匹接过，要好生刷洗印六。是。这帮人过来就想牵马，花木兰多了个心眼儿啊，这马就是脚力，一旦有点什么事，没有马了，那行动起来可太不利了。花木兰冲着老汉李汉生一使眼色，李汉生明白，各位多谢多谢，我是个老马童，照顾马的事儿由我来负责。就这样把他们谢绝了。李汉生心说少来这套，有了什么事儿我们牵马就走啊，搁在你们手算怎么回事？不是脏心烂肺。 你们在马料里再下点毒，把马都毒死可怎么办呢？夏长青也看出来了，好，既然老朋友不放心，那你就亲自照料。不过你可受累了，看见没，旁边这院就是存放牲口的地方，就在那院吧。出来四个人把李汉生接到那院去了，马匹也牵进那个院里，安下李汉生不说，还剩下八位。这八位在夏长青的陪伴下走进中央大厅。这座厅房一拉67间全把它打通了，这屋子里同时能容纳300-400人呢、啊。可这点人来了显着空空旷旷，说话都起回音。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夏长青手捻着花白须髯，跟花木兰说，花壮士，你们来得太好，老朽觉着脸上增光，我这菊花沟的人也觉着非常高兴。花木兰就问，请问员外，你怎知我们要来拜望呢？花壮士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可你们所作所为老朽早就听说了，你们大闹八家寨，听说把那位金头蜈蚣巴彦山给废了，救出10几名妇女，这件事老朽全听说了。我就知道巴彦山会把实底跟你们讲，因为还有7名妇女在我这儿，我怎么盘算你们得来，故此在庄外恭候。哦，原来如此。那么请问庄主，我们已经来了，确实为这7名妇女而来，不知员外作何打算？花壮士，明人不做暗事，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放心，我把这7名妇女如数全给你们，你看怎么样？员外爷果真如此吗？一点都不在假的。我先领着你们呢看看人，就在跨院空房里呢，我给他们好吃的好喝的，一点儿也没受罪。花木兰倒要去看看，就这样夏长青领着到了跨院，把房门开开，用手一指，各位上眼吧。大伙往屋一看呢，这屋确实挺干净，临时搭起来的木板床上头的被褥都是新拆洗的，屋里都有10多个人，床上呢坐着7个姑娘，一个个哭的眼泡都肿了，可其他的人不用问，都是女看守。木兰刚要说话，被夏长青给拦住了。等等，花壮士看清楚没有？你们要的人就在这屋呢，我怎么说的就怎么办。不过呢，大伙老远的来了，不能说把人领着就走啊，我还得尽地主之情，要好生招待招待。另外有些事儿呢，我还要跟花壮士和各位英雄讲一讲，咱们还回前厅吧。花木兰没办法，这才跟着夏长青二次回到大厅。这回是一边喝着水一边唠，也没人问，夏长青就自己说，哎，各位啊，这年月兵荒马乱，老朽的菊花沟又地处边境。 成了三不管。隋朝的兵将来不了，而突厥的人马却经常来擒咬，怎么办呢？好汉护三村，好狗还得护三邻。我自幼生长在此地，又练过几天把式，家里呢又比别人富裕，我就得想方设法保护乡亲们。你比如说突厥人来了要钱，我自己掏腰包，要多少给多少，要粮我把粮库门打开随便拉，这些东西都好答对。我宁愿一个人吃亏，不让乡亲们受累。可是突厥人的胃口太大了，不光是要这些，还要要些女人追欢取乐。各位请想，这事儿我可得怎么办呢？突厥人声言要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还则罢了，要拒绝他们的要求就要火烧菊花沟，把这107户的人全都斩尽杀绝。各位请想，哪是件大，哪是件小呢？权衡利弊，我只好昧着良心呐，把这些姑娘们送给突厥人。表面上讲好像我这个人惨无人道，你怎么干这缺德事儿呢？实质上我是为救几百口子老乡的性命啊。各位无论如何你们得担待，假如说隋朝的军将要早占领这个地方，我一推二六五什么我也不管了，你们来的正好，我呢把这些人交给你们，你们怎么处理都行。如果突厥人再来找麻烦，我恳请众位帮帮忙把突厥人打走，我就省了心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花木兰没说话，有时候用眼睛瞟他两眼。花木兰知道这是个老奸巨猾的狐狸，满嘴胡说八道，这叫没理儿找理儿。心说我们为救妇女而来，我也没工夫跟他辩理，费这些唾沫星子没用，把人领着一走，我们还得回两军阵呢，还得想办法收那个驸马罗文呢。因此木兰是笑而不答。这时饭菜做好了，夏长卿非要请大家吃饭，遭到木兰的拒绝。花木兰一抱拳：夏庄主多谢盛情，我们待的时间不短了，请你把人交给我们，我们马上要告辞，关于你提出的要求我们回去之后禀报太平侯，尽量想办法派驻一支军队来到菊花沟保护父老的安全也就是了。有多谢多谢，既然各位不肯赏脸，那我也没有办法了。不过呢我还有个小要求，请讲。各位啊，如果知道内情的说我夏长卿这人通情达理，官面的人一来我规规矩矩把人献出去了，可不知道内情的就得说我夏长卿这人窝囊废怕死鬼，官面的人来了往屋一坐，我就老老实实俯首听命，我这个跟头栽不起呀。况且突厥人来了我也难以答对。花木兰一听他往回拉抽屉，就知道事情要有变化， 木兰把脸往下一沉。夏庄主，以你之见应该怎么办呢？也没别的说的。久闻花将军名冠宇宙，四海驰名，听说你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后起之秀的英雄好汉，不才我打算领教领教，跟您接接手过过招，我也长长见识，到了那时我打了败仗，您把人领着一走，我也有个交代呀，不知您肯不肯赏脸。众人一听全明白了，这小子说来说去这是一句实话，要伸手。铁三刚在旁边一听啊，噌就站起来了。我说夏庄主，你说的太好了，我手心和脚心都痒痒，这两天没打人我觉着难受，既然你想伸伸手，不用我花钱的，我陪你走几趟吧。阁下贵姓？铁三刚啊。哦，好好好，既然这样的话，请大家少坐，我让人把院里头收拾收拾。夏长青把总管叫来耳语了几句，总管领命转身走了。要有片刻之功，把院里一切都准备好了。总管回来一送信，夏长青站起身来，把手一摆，各位院中请。大伙儿来到院里一看，这院扫的是刺儿溜光啊，还搬来两具兵刃架子，十八般长家伙，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石盾子、铁锁、硬弓，应有尽有。同时呢，还有几十名彪形大汉在两旁站岗放哨。就见夏长青乐呵呵来到天井当院。我说那位铁壮士，既然你要伸手过招，老朽奉陪，来咱俩先照亮照亮吧。来了，是使家伙呀还是使拳脚？我看还是拳脚为上策，如果分不出输赢来，再动家伙也不为迟晚。哎，正趁我意。老头过来吧。就见夏长青刷拉甩掉了外衣，锦带子、铝胡子、提靴子，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他就打算过来伸手。就在这时，从他身后撑撑窜出俩人来，叔父，杀鸡焉用牛刀，对付这个傻家伙我们哥俩足矣，您在旁边看热闹吧。夏长青回头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夏大成、夏大海。前文书咱说了，这俩小子赶奔八戒寨去接这些姑娘，正赶上花木兰他们大闹八戒寨，所遭所遇他们亲眼看见的，而后撒脚如飞抄近道跑回菊花沟，见夏长青禀报。不然的话，夏长青怎么知道这么详细？他为什么派人去接呢？他就打算用稳军计把花木兰等人一网打尽呢。这家不愧是个狡猾的老狐狸。等要伸手的时候，夏大成、夏大海这才自报奋勇要打这头一阵。夏长青一想也好，我光闻着名没动过手，让他们哥俩打打呢，我好做到心里有数。 夏长卿点点头，往后一退：“你们哥俩可要留神，对待客人不准失礼，切记点到为止。”“
1: 遵命，遵命。”
0: 他俩一商议，谁先过去呢？夏大成先过来，来到铁三钢近前。如果夏大成要单独站着，不愧是个大个儿，但是跟铁三钢一比，还矮着多半头，这个就显得小的多呀，块头也没铁三钢那么大，众人瞅着都不敢乐。夏大成扬起脸来问铁三钢：“姓铁的，我说你这不多此一举吗？我叔叔斗的是花木利，根本就没理你这个茬，你撒鼻子眼何苦多出这口气儿啊？知趣的赶紧回去，你叫花木利过来。少爷我武艺虽高，不打无能之辈。”“
1: 放你妈的屁，你算他妈什么东西？我打的是那个老狐狸，根本没勒你这个茬，你才叫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呢。你给我滚回去，
0: 我告诉你，你要不回去后悔可就晚了，我叫你前脸变成后脸。”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呢？想拧他脑袋。这夏大成没明白他说话的用意，认为他骂自己呢，不由得火往上撞。好一个傻家伙，你简直是不懂得好歹，休走招拳。一个饿狼掏心直奔铁三钢的前心。这铁三钢多有意思，一不躲二不闪，把腰一叉，大肚子往前一舔，来吧。咣，这一拳打了个实实灰灰的，铁三钢纹丝儿没动。夏大成这乐子可大了，小油葫芦叫唤：“哎呀哎呀哎呀，我的手腕子！”再低头一看，手腕子粗起来了，都错了骨环了。心说话，这家是个人吗？好像一桶石碑呀。哎呦，看不出这家这个硬功这么棒，有心这样败回去也太给菊花沟的人丢人了，只好忍痛扶伤，咬着牙二次跳过来，抡左拳便打。铁三钢咧着大嘴乐了：“又来了，给你！”又一舔肚子，吓得夏大成没敢打，哎，把拳撤回来了，心说我这只好手我得留着，这样再受着伤这个仗就没法打了。他又改变了战术，虚晃一招，把腿抬起来了，对准铁三钢的小肚子就是一个扁踹。这家能有多大劲儿？起码说得有四五百斤，要一般的人挨上这一脚就得冒泡，肠子都得蹬折了。今天铁三钢上来高兴劲儿了，把嘴一并，舌尖一顶上牙膛，气往下一压，哎，拿肚子接他这脚，砰，正踹上。铁三钢纹丝儿没动，吓得成这乐子大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用手一捂着脚脖子，哎呀，哎呀，我这腿呀，哎呀哎呀！夏长卿，你看怎么回事儿？我这铁三钢是铁块变的，怎么的？怎么这么硬？仔细一检查，这才发现脚脖子给存折了。你想，这个人他是下的死腿呀、啊，这一腿恨不能把铁三钢踹冒泡啊！用的力太过猛了，叫铁三钢给闭住，这一崩出来脚脖子给崩坏了。这小子才窝囊呢，一招没打，让人家给抬回下屋去治伤，吓得

0: 炮叫，蹦起来就是一拳。铁三钢一看呢，别老使那一招，那玩意就是个新心气儿，老那么躺，就好像我不会练武似的。因此他翻眼一看，拳头到了，往旁边跨步闪身，嘿，把这一拳躲开了，使了个金丝缠腕一抓他的腕子，吓得海赶紧把掌撤回来。嘿，还没等他换招呢，铁三钢这大巴掌跟着来了，这一巴掌正扇到肋叉子上，啪，把夏大海扇出有一丈多远去，顿时人事不省。经过检查发现折了四根肋条，老少英雄这个乐呀，心说罢了，这三钢真是一员猛将啊，以一丁十，带着他到哪儿都保险。铁三钢把腰一叉，咧着大嘴乐了，嘿嘿，他们瞅着个儿不小，数他妈豆腐的不禁揍。哎，我那老狐狸，你装什么大瓣蒜？我就冲你来的，你正经这些窝囊废干什么呢？岂不白耽误功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咱俩比划比划。夏长青就一愣，哎呦，真没看出来，这个傻家伙的功夫可真够高的。不用打花木力呀、啊，就这家伙就难对付，怎么办？不能叫别人过去了，看这样子，谁过去谁倒霉，相反使我们士气大减。我过去吧。夏长青迈着方步来到铁三钢近前，铁壮士高，我服了。请问？你跟谁学的能耐？这话你都问不着，我爱跟谁学跟谁学的。夏长青一乐，好，既然壮士不肯讲实话，我也不能勉强。铁壮士，并非老朽说大话，刚才你这两下子我都看见了，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你能不能禁住我一巴掌？你同样用肚子和是用胸脯扛一下，你敢不敢？怎么不敢？你长犄角了？你是三头六臂啊？来吧，你说打哪儿先告诉我，我就打你的小腹，你敢接吗？敢呢，你来吧。铁三钢上来虎劲儿的，骑马蹲裆式往这一站，双手叉腰把肚子一舔。老家伙，使上点劲儿啊！有多大劲儿，你就使多大劲儿。你看我敢不敢接你这一掌？夏长青心中暗想：傻家伙呀！你别看我那俩侄儿打不动你，我这一掌要下去，我准保叫你骨断筋折。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

0: 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1: 小义是爱虎，这才向徐良介绍说，我们呢现在正寻找大人严查散，你听说了没？严的人丢了，偷大人这个贼叫小诸葛沈中原。现在沈中原把大人偷到哪儿去了，我们连点下落都摸不着啊。徐大哥，您来的正好，帮着我们找大人吧。真要找着，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呢、啊。我徐三叔那也得高兴，您看他摊了这么个好儿子，能不好吗？徐良点了点头，说要那么的，你没找着，别人能不能找着大人？爱虎说也很难说，我很长时间没回武昌府了，这么办吧，这个你还要找我徐三叔，咱们同赶奔武昌府，到那打听打听，要把大人找回来了呢，咱就省事儿了，要没找回来，然后咱们再一起去找。徐良点头答应，离开乌龙岗高级店，主仆六个人起身往前走，这是赶奔武昌府啊。在这一路之上啊，这徐良这个活宝啊，走着走着就唱开山西小调，他唱的五音还不全，这难听就甭提了，把爱虎几个人乐的是捧腹大笑。徐大哥，你真是个活宝，跟你在一起可真有意思。但是就到了现在，爱虎也不理解这徐良有多大的能耐，他就看这人有意思，不知道他的真本领。路上无话，这一天往前走着，眼看时近中午，路过一个大镇店，叫黄花镇。这个镇店能有1000多户人家，太热闹了。走到正中心这个大街，就见男女老少骑马的坐轿的穿梭不断的。爱虎觉得有点饿了，问徐良，徐良也饿了，说找地方吃点东西吧。正走到十字街这儿，有个大饭馆叫全真馆，门前挂着幌子，这买卖挺出名，南来的北往的，凡是想吃好东西都得在这儿。门前是车马英门呐，他迈步一进这饭馆，伙计掌柜的在这等着接呢，十分的客气，哟，来了几位大爷，想用饭吗？啊，哎，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肃静的地方？有雅座单间，您往里请。几个人迈步进来，可徐良那还有辆车呢，跟掌柜的打过招呼，把这车子推到后院，有专门人的看管。徐良等进来这个全真馆一看呢，一进门左边是柜台，账房先生收钱算账的地方，右面一拉溜摆着3口缸，那缸都擦得倍儿亮倍儿亮的，上的贴着红纸条，纸条上写着字儿：火茶。徐良还纳闷，什么叫火茶呀？这火就是打火的火，大火的火。闹了半天，人家馆子想的周到，上人家饭馆子吃饭的都是有钱的人，到这没吃饭以前得喝点水，喝完了水呢，这茶叶根怎么办呢？都涮在这缸里头。当然也有好茶叶，也有坏茶叶，人家这水开了再往这缸里头一倒，老保持有这么几缸水，这就给那没有钱的准备的，到这渴了怎么办呢？哎，在这崴着就可以喝，不要钱，你就买口干粮呢也可以弄碗茶喝，要不然这买卖怎么做得活呢？进了屋一瞅，是高朋满座呀，就靠着门这儿还有2张闲桌，剩下没地方。徐良他们往里走，里头一拉溜5个单间儿，他们就在1号这儿帘撩开进去了。这里边也挺宽敞，插青的半截帘撩开呢能看见外屋。掌柜的伙计擦抹桌案，让他们主仆6个人坐这儿。爱虎对于吃颇有研究，

对于点酒那也有两下子，喝什么酒吃什么菜，啪啪啪一点，伙计答应一声，时间不大给摆上来了。六个人开怀畅饮，边在这吃着边谈。这个徐良是细心人，因为他刚出世，对很多事情都不了解，就打听爱虎白玉堂怎么死的。爱虎闻听此言，清杯在手，口打嗨声啊，徐大哥，哎，我五叔死的太惨了，命丧冲霄楼同往镇，临死身上射的跟刺猬一样。现在我们大家光把古瓷坛得回来了，还没给我五叔报仇呢。现在襄阳帮赵觉那帮群贼还在襄阳那块猖狂呢。哥哥您来的正好，早晚有一天我们要大破冲霄楼同往镇，捉拿襄阳帮赵觉。徐大哥，有你露脸的时候。徐良点了点头，但愿如此。他们边说边谈呢，正这时候就听见饭馆的门外马褂銮铃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响，来来来来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咦咦咦咦！徐良一听怎么这么热闹，把这茶青这帘儿撩开往外看，看得清清楚楚，一瞅饭馆的门前来了五匹马，一个主人四个仆人从马上跳下来，看那意思找的人把这马拴好了，主仆五个人也进了饭馆，为首的是个漂亮小伙儿。徐良长这么大还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人，就见这个人头上戴五升公子巾，云子钩倒挂，灯笼穗飘摆两肩，身穿团花箭袖，腰杀丝鸾带，外罩英雄掌，手里拎着马鞭，往脸上看面白如玉，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通关鼻梁，四字方海口，嘴唇通红，牙齿刷白。徐良看完了暗自喝彩，心说你看人家这模样长得，你瞅我这模样长得没法比。哎，这小伙是谁呢？但是徐良也发现叫这小伙是个武林高手，眼睛倍儿亮，腰里挎着把刀，那四个都是仆人，背后斜背着包袱，一进来都皱起眉头，一看吃饭的人太多了，掌柜的那就过来了，哎呀几位啊，这么办，单间现在雅座都满了，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就门这儿还有两张闲桌，您就坐这儿，一会儿这块也得被人占住。就见这个公子点了点头，座位不太好，请坐这儿吧，就把着门这儿你就坐下了。主仆五个人坐下，伙计打过手巾板来，给少爷擦擦脸，看那意思是点菜，那菜得坐一会儿，所以人这伙计要了把空壶，自个儿带的好茶叶搁到壶里头，让这饭馆的伙计给沏水，时间不大水沏来了。这小伙还挺娇气，不使饭馆的茶杯，人家自己的人带着茶杯呢，为这个水晾凉了早喝，一拉溜人家摆了五六盏茶杯，哗把这水倒上来，你这茶叶真的好，那茶叶水的色就是碧绿色的。五杯水倒完了，其中有一个伙计拿扇儿给扇着，等他凉了人家少爷好喝。徐良心里想挺讲究啊，看这人什么样的都有，

着吗？我们这是饭馆子，所以这伙计也就没好气儿，冲他说了一声：“您渴？门口那有水，你喝吧。”伙计那个意思是指门口那溜缸说的。咱们在上文书说了，门口摆着一溜大缸，里边有那个剩茶水，叫火茶，谁爱喝谁喝。在这缸盖上有两个铁碗，可这个大个子也没听明白，说门口有水，他瞪眼睛往四外一看，正好把这门口那儿坐着个漂亮小伙，刚沏了壶水，倒了五碗，这水啊亮的是不凉不热，人家还没等喝呢，这大个子看见了，哦，要在这儿喝，伸手抄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真好哎，哎，这茶叶很不错呢。喝完了头一碗，又喝第二碗，他一口气喝了三碗，刚把第四碗端起来，人家这个漂亮小伙带着四个仆人呢，这仆人就气坏了，过来把他手给他摁住了，当当当当当当。怎么的？你问价钱了吗？不，这水是给您准备的吗？哎，我说你挺大个子，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呢？这是我们少爷的水，你喝得着吗？你赔。你像这个人要明白事儿的呢，知道喝错了，说两句客气话也不算个什么，这仗也打不起来。偏赶上这位性情粗野，不但不认错，相反把眼珠子一瞪，你的怎么的？你的就放到这儿，放到这儿我他妈就喝。哎呀，我说你哪来的？你这么不讲礼貌，你是不是找揍？找揍？我还想打别人呢。三说两说伸了手了，这四个仆人往上一闯，还真打不过他，让这大个子三拳两脚劈球啪着扑通天打，把四个人全打趴下了，饭馆里一阵大乱，人们顾不得吃饭，都看这热闹。人家这个公子不干了，一看把手下人都给打了，赶紧站起来来到这个大个子的面前，朋友等一等，你太不像话了，喝了我的水，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还动手打我的人，你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连点人情你都不懂啊！你要照这样的话，早晚你非吃官司不可。您这个人呢，也没说过头的，但是这个大个子太不讲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这个公子一笑，哼，你他妈是干什么的？来教训我来了，我就喝了，人我就打了，你能怎么的？你再说连你我一块儿揍呀，你这个人可太野蛮了，野蛮怎么的？使这个公子实在忍无可忍了，往旁边一闪身，砰，把这大使这个公子实在忍无可忍了，往旁边一闪身，砰，把这大个子的手腕子抓住了，往怀里一拽，使了个顺手牵羊，这是武术啊。这大个子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一抢，哭嚓就摔到这儿了，正好摔到这桌子面上，这桌子面上罗列杯盘煎炒烹炸全是吃的，他往上一趴，这玩意儿还吃得了吗？碗碳家伙稀里哗啦撒了一地，这回这饭馆可热闹了。徐良跟爱虎在这雅座里坐着聊着帘往外看热闹，徐良乐了，看着没，一场大战，嘿，有意思啊。果不出他所料，那大个子一咕噜身起来，一看满身是油，他可不干了，今天我跟你玩命，说个玩命，他就四外找家。

这饭馆有什么家事？他一伸手抄起把椅子来，奔那个公子就要砸。正在这么个时候，从饭馆的门外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是一老一少。就见那个老年人大喊了一声：“畜生，你还不住手，快把手里东西放下，你要造反了。”这大个子一回头看见这老头了，不敢打了，撅着嘴把那椅子放地下了。他还不服气呢，我不打他，他要打我，你看我满身都是油，就是他打的。这上了年纪的用手一指他：“畜生，从出门开始我跟你生了多少气呀、啊？哎，你太叫人不省心了，还不给我退下。”大个不敢说别的，退到旁边去。这个人呢，来到这个公子的面前，躬身施礼：“少爷，对不起呀，对不起呀，您呐，千万担待，我这个侄儿有点浑浊闷愣，我说的如果不过分，他是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都不懂颠倒，人情就更谈不到，可能冲撞了少爷。无论如何，您高抬贵手，如果东西损坏，我加倍赔偿。老朽这厢礼过去了。”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顺的好吃，横的难咽，人嘛都懂人情，况且人家这小伙知书达理，虽然说那大个子太粗野，但人这老头好啊，一说这话他这气儿也就消了，转怒为喜，以礼相还：“老人家您别客气，也怪我性情急躁，没关系没关系，这事儿就算完了。”但是爱虎呢，聊着聊着往外一看呢，上年纪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赫赫有名的丁氏双侠大爷丁兆兰。他丁的叔。当时爱虎就乐了：“哟，这不我大叔吗？这他在哪儿来？”在丁兆兰身后跟着一个漂亮小伙儿，这小伙长得粉奶奶的那么俊俏。爱虎可不知道那大个子是谁，这小伙是谁。咱们书中代言丁兆兰这是从哪儿来，那两个人是谁呢？原来那个漂亮小伙就是钻天鼠卢芳之子粉子都卢真。咱们前文书说他曾经放了丁兆慧，放了斩南侠，帮着爹爹他们捉拿过白玉堂，就是那个小伙。这大个子是谁呢？是彻地鼠韩章的干儿子，名叫霹雳鬼韩天锦。大爷从哪儿来呢？这话呀还得从头说起。蒋平智化北侠欧阳春，大家同心协力破了军山，收了飞叉大帅钟雄，这是可喜可庆的日子，大家都缓了口气儿，利用这个机会分别的都给家写了信，告诉家里放心，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什么时候能回家，你不得写封信吗？所以钻天鼠卢芳给家也写了封信，这封信是给他老伴儿写的。卢的奶奶接着这封信一看，老头没事儿，挺高兴。落款儿，很多人向他问好，什么翻江鼠蒋平向大嫂问好，彻底鼠韩章向大嫂问好，这个也问好，那个也问好，唯独白玉堂。

0: 没给他问好。老太太心里挺难过，为什么呢？他对这五弟白玉堂特别疼爱，老嫂比母啊，拿白玉堂当儿子一样那么喜欢。你说别人都问好，他怎么不问好呢？嗯，但是卢大奶奶并不傻呀，这么一分析就感觉到不好，是不是老五出事了？要不就不能啊。哎呀，那是战场啊，该死的老头子他也没说这件事儿。打这以后，卢大奶奶天天哭，老认为白玉堂好不了。卢真一看母亲难过，苦苦相劝，无奈自己是个小孩子，怎么劝母亲也不听。后来把这卢真逼得没办法了，娘啊，您别难过，您说万一我五叔要没事儿，您怎么哭天抹泪的，不等于咒他一样的？这离这墨花村不远，我向我丁大叔那块打听打听，然后再说。卢大奶奶点头。卢真坐船到了墨花村，见着丁兆兰。丁兆兰呢也接着封信，是他兄弟丁兆慧来的，信里头也没提白玉堂生死的问题，但是代号里边也没有白玉堂。卢真就把来意向大叔说明白了。丁兆兰何等聪明啊，就跟卢真说，孩儿啊，这背着你母亲，咱爷俩说句话，恐怕你五叔哦凶多吉少啊。前些日子我耳闻他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京乡九郡，那好像进了虎口一样啊。就你五叔那个脾气，就他那个骄傲，他得罪那人那个多，真叫人担心呐。那大叔你看怎么办？后来丁兆兰一琢磨，也真惦念这个事儿，说这么办，我跟你到岛子上去一趟。他陪着卢真进了悬空岛卢家庄，见着卢大嫂给解释了半天，老太太就是哭。后来把丁大爷逼得没办法了，说大嫂这么办，您不必难过，我待着也是待着，我呀到君山去一趟，见见众人，再找找老五，问明白是怎么回事，您听我个信儿。老太太这才高兴了，但是告诉丁兆兰，不行欺骗我，是怎么地就是怎么地，我听你个准信儿。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丁兆兰何等聪明啊，就跟卢真说，孩儿啊，这背着你母亲，咱爷俩说句话，恐怕你五叔哦凶多吉少啊。前些日子我耳闻他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京乡九郡，那好像进了虎口一样啊。就你五叔那个脾气，就他那个骄傲，他得罪那人那个多，真叫人担心呐。那大叔你看怎么办？后来丁兆兰一琢磨，也真惦念这个事儿，说这么办，我跟你到岛子上去一趟吧。他陪着卢真进了悬空岛卢家庄，见着卢大嫂给解释了半天，老太太就是哭。后来把丁大爷逼得没办法了，说大嫂这么办，您不必难过，我待着也是待着，我呀到君山去一趟，见见众人，再找找老五，问明白是怎么回事，您听我个信儿。老太太这才高兴了，但是告诉丁兆兰，不行欺骗我，是怎么地就是怎么地，我听你个准信儿。卢真一听啊，也待不住了，非要跟丁大叔一起动身。卢的奶奶一听也好，让孩子出门闯荡闯荡。就这样，丁兆兰带着卢真这才离开家乡，赶奔君山。可他们离开家乡走出来没两天，路过个地方叫马家集，爷俩也饿了，找了个回民饭馆，在屋里头吃烧麦，要了两碗羊汤。可那正吃着呢，

饭馆门前打起来了。哎呦，这个热闹，打，往死打，打，对，打，对，打，打，打，打死我负责，不能给他留活气儿，对，打，对，打。卢真是个孩子，见着这个热闹，不能放过，把筷子放下，就出去了。丁兆兰呢，也怕出人命，所以也出去看热闹了。站到人群后面一看呢，在地下躺着个大个子。但这大个子呢，躺的方法跟一般人不一样。这人双手虎抱头，两个腿往上一卷，躺了个元宝壳，就是躺的那个姿势像个元宝似的。周围站着几个小伙子，手里头拿着棒子的，拿着鞭子的，拿着笤帚的，拼命往这大个子身上打，把那衣服都给打碎了，还打呢。在旁边站着个50多岁的人，听说话声音好像是个回民，声音非常洪亮，在那叫号，打，打死我负责。丁兆兰一看心中不高兴，其实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年近半百的人了，你叫打，打出人命谁负责？你不偿命吗？难道说你有后台吗？所以丁兆兰看不下去，就喊了一声，哎，别打了。吓得这帮人不敢打了，抬头一看，丁兆兰扎金剑袖，挎着口宝剑，穿绸果断，相貌堂堂，三柳墨然，一瞅是外乡人。回头呢，就瞅着那岁数大的，那岁数大的一看，也不敢叫打了。喂，丁大爷走到他近前，朋友，你是哪儿的？哎，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你叫这帮年轻人拿着家什打这个人，一旦失手给打死，你不偿命吗？你懂不懂人命关天这句话呀？再说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聚众闹事，这成何体统？我也，这人一听有点害怕了，他听丁兆兰的口吻好像官人，哎，这位英雄，您不知道，他是这么回事啊，我把这理儿跟您说清楚，然后您再说我，就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吃了我们不少的东西，不但不给钱，瞪眼还打人，现在把我们的伙计脖子都打歪了，这脑袋能不能正正过来现在都很难说，还给打躺下好几个，你说这些人倒霉不倒霉啊？实在叫我们交代不下去了，因此我们这才打他。哦，吃东西没给钱，也许他没带来，也不至于打到这种程度啊！哎，我们看看，如果这个人没气儿了，你还得打官司。我这人也害怕了。丁兆兰来到被打人的面前，哈下腰去，用手摸摸他鼻子，那意思看看还有气儿没气儿。结果用手这么一摸，没想到躺着这人乐了，咦？这一下不要紧，把丁大爷吓了一蹦，你说什么毛病，怎么还打乐了？就见这人一翻身在地下站起来了，去打吧，爷爷豁出去了，反正周身上下这200多斤多的你打够了，也就等于我把这饭钱还了。这一句话呀，把周围的人都逗乐了，哗，丁大爷卢真也乐了。丁兆兰一看这大个子比自己能高着一头，肩宽背后膀大腰圆呐，黑惨惨的面皮，四棱子脑袋，大下巴，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好一条虎彪的大汉呐，听到说话声音也粗野，一看就知道是个250，

0: 但是呢，丁兆兰挺喜欢他，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我等我想想啊，我叫什么名呢？”
0: 大伙一听乐得直蹦，哪有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名字的？就见他想了半天，
1: 想起来了，我叫韩天锦呐。
0: 哦，韩天锦，你是干什么的？
1: 我也不知道我干什么的，我去找咱爹去。
0: 你爹是谁？
1: 我爹是什么耗子来的？是这个？对了，我爹是这彻地鼠，叫韩章。
0: 哎呀，丁兆兰一拍大腿呀，闹了半天，这是我韩二哥的儿子，想起来了。哦，你就是霹雳鬼韩天锦
1: 啊？对啊，
0: 好孩子，咱们是一家人呐。我跟你爹彻底属韩章，我们是好朋友。我叫丁兆兰。
1: 对了，对对对，咱爹提过你。对对对，要那么的，你是我大叔，大叔请上，受我一拜。
0: 说着，啪就搬，就磕了个头。就这一个头，把这地震的一呼声呢。丁兆兰把他搀起来了，把方才那伙人的头目叫过来了，就是那五十多岁那位。那位一听吓坏了，闹了半天，这都是三侠五义的人呢。哦，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丁氏双侠，过来一个劲儿说好话。丁大爷一听，算了算了算了吧，往后你切记啊，和为贵，忍为高，但能容人且容人，不要干这种事儿。这个群殴最容易出事儿，出了人命能受得了吗？是是是，往后我老也不敢了。您看这损失我怎么包赔呢？这我，哎呀，我不知道，要知道吃点东西算什么？算算算了，也用不着你包赔，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不不不，那钱我可不敢要了。咱这么办吧，您看这位这衣服全破了，我赔两套衣服吧。由这人花钱呢，给买了两套衣服，挑那最大号的，韩天锦穿上还小，反正将就吧。就这么样，这场风波就算过去了。丁兆兰就问韩天锦说：“你干什么去？”“
1: 找咱爹去，我爹老也没回家，我娘挂念，叫我找咱爹。”
0: 他不是说找他爹，叫找咱爹，这账他老算不过来。丁兆兰一看他是个傻子，也用不着给他掰正这个理，管找谁爹呢，反正就找韩章就得了呗。所以他就带着这俩孩子起身赶奔君山。说到这儿，咱还得把这个韩天锦介绍那么两句。他呀不是韩章的亲儿子，是义子干儿。韩章老夫妻什么也没有，就因为没有后代，韩二爷挺苦恼。但是这几年呢，到处奔波，也很少想这个事儿。咱们单说那一年，韩章在悬空岛卢家庄，韩二奶奶住到黄县，韩二爷有时候年节带着东西回家去看老伴。本来有意把他接到卢家庄，韩二奶奶舍不得离开家乡，这就叫故土难离，一个人在家过得还不错。偏赶那一年，他这本地出了点事儿，出了一个野人，就是韩天锦。这孩子姓什么谁也不知道，浑浊闷愣，走乡串镇，专到各家去抢吃的，因为他饿得慌啊。咱比如说，你这饭刚一做好，他进屋了，端着锅就跑，等你把他撵上了，他这锅饭也吃完了，把锅啪嚓往地下给你一扔。你那刚把馒头蒸好了，他一开门进来了，抓起来就走。有时候你把他撵上，叮咣揍他一顿，他皮糙肉厚也不在乎，可把老百姓气坏了。

0: 有时候大伙凑齐了，把他抓住扭送到官府，官府揍40棍子把他压起来，压几天就把他放了。他没犯大罪，你说你给他判个什么罪？所以就这样抓起来放出来，来来回回有10几次，后来官府都认得他了，干脆就不收。你前门送进来，后门就放了他了。老百姓叫苦不迭。后来他抢了一家，人这家这人蔫损，给韩天锦出了个主意，说小伙子，我们小门小户，你抢我们，你不算英雄。你说你吃这一顿，赶上我们一家人吃一天的了，哎，你够多损呢。要真有能耐，你是英雄，你去劫道去。这种人就够损的。他为什么出这个主意？叫韩天锦走到犯法的道上，国家就可以处理他了。这韩天锦是个傻子，他不懂啊，就听着。我告诉你啊，你找个家事，刀也行，枪也行，棒子也行，你看有那人什么高头大马，或者是坐轿坐车呀，你把他拦住，把他那东西都抢下来，他要给你拉倒，要不给你，你就拿棒子砸，把他脑袋砸碎，那东西就归你了。你要这么做，你才是英雄呢，你比端锅你不强多了吗？
1: 哎呦，韩天锦一听上当了，
0: 傻人呢，还拿这人的话当了好话了。刀枪他找不着，他找了个棒子，这一天往路口上一站，就开始劫道。走道的人有的是啊，一瞅这干什么的，认识他的人都远远的躲开了。说来也凑巧，偏赶上韩章带着不少东西回家去看媳妇去，正走到这儿，让韩天锦给截住了。
1: 站住，把东西给我留下。
0: 韩二爷好些没乐了，心说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大白天的有人劫道，这叫什么世界呢？一看前面这位穿的衣服都不遮体，光着脚丫子，头发披散着，满脸都是滋泥，个可挺大，仔细瞅模样岁数不大。韩章从马上就跳下来了，就问他，你要劫道？
1: 对，把你整死，你的东西归我，我才是英雄呢。
0: 哦，是吗？那好吧，那咱俩就试一试，你要把我打趴下，东西就给你，怎么样？
1: 我把你脑袋给你打碎了，哦，
0: 抡起来就是一棒子，他能砸着韩章吗？韩二爷一闪身，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嗖啪一个跟头。韩天锦皮糙肉厚，根本不在乎这个，从地下咕噜起来又一棒子。韩章使了个黑狗钻裆，扑通又把他摔个跟头，他爬起来又往上扑。再述说简短，左一个跟头，右一个跟头，连着摔他28个跟头，把韩天锦摔哭了，后来不起来了。
1: 呵呵，哎呦真疼。
0: 韩章用手指着他，我说你怎么想起劫道来了？
1: 不是我想的，有人给出的主意。
0: 哦，韩章明白了，这人可够损的啊，使唤傻小子。就问他，你家住的哪？
1: 我没家。
0: 你父母呢？
1: 早死了。
0: 你姓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0: 哎呀，怎么办呢？韩章一想把他放了，早晚这孩子流落街头还得做坏事，正好自己没儿子，干脆把他收留就得了。就这样把韩天锦带到家里头，砸开门，老夫妻一见面，韩二奶奶一看，哟，

0: 老头子，你怎么把这端锅的领咱家来了？咱家这饭锅让他端了好几回了。一句话把韩章说乐了，就把方才的经过讲了一遍，把自己的意思跟老伴儿也说了，你看你乐意不？韩二奶奶也是个善良的妇女，一想也不错，那就把她收下吧。跟韩天锦一商议，傻子挺高兴，一听说有人管饭还有住的地方，能不乐意吗？趴到地下给爹娘磕头。打这以后，韩章给他起个名就叫韩天锦。为什么叫天锦呢？就是老天爷给他的，好像锦上添花那意思。因为他性情粗野，韩章喜欢他，又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劈雷鬼。人家三口人过得可不错呀，韩章在家里头多住些日子，教给他粗拳笨脚。那么韩天锦呢，傻是傻，还没傻实心儿。哎，你教给他，他脑筋迟钝点儿，反正也能记住。教十下能记住两下，教一百下能记住那么二三十下，仗着他有力气。在十八般兵器当中最爱使魂棍，韩章就给他打造了一把冰铁棍。他没事儿，没有招他就瞎抡，感情这瞎抡比有招还厉害。因为他有力气，练武术讲的是一力降十会啊。不管我会不会，我有把他力气就等于会十样东西。韩章等以后到了悬空岛，见着巫蜀弟兄，把经过讲了一遍，大伙儿都挺高兴，给韩天锦还送了不少好东西。这就是过去的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现在韩天锦长到20岁挂零了。你别看20岁挂零，仍然是那么天真烂漫，在母亲的面前动不动就耍小孩的脾气。咱比如说，你给他做什么饭他也不吃，他最爱吃包子。门前有个做小买卖的，就卖这肉馅大包子，天天在门前路过，准知道这家非买不可，到时候把食盒往门前一放，包子，热乎的包子。韩天锦一听乐了，娘，我吃包子。这就得给他买，他要吃3个5个行，一吃就是这一食盒，有几斤他吃几斤。这玩意儿日久天长了也是钱呐。二奶奶过日子又精细，有时候生气就不给他买，这一不给他买他就耍个脾气了，呵，连晃脑袋再吐吐嘛。另外他这人也不干净，老是两桶大鼻涕一溜溜多长。有时候二奶奶就说，就你这模样还给你买包子吃啊，你把那鼻涕擦干净我才给你买呢。这韩天锦嘛，傻人有傻心眼儿，好吧。等第二天包子又来了，包子，热乎包子。
1: 我吃包子。
0: 二奶奶说，吃包子，把鼻涕给我醒了，醒干净我就给你买。他醒完了不往地下甩，把这鼻涕挂在门框上头。
1: 给我买吧。
0: 行了，今儿不吃了，明儿再买。
1: 哦，不买好吧。
0: 他把这鼻涕摘下来又挂鼻子上了。
1: 还在这当了呢。
0: 哎呦，把二奶奶气的，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当家的不在家，给留下这么个蘑菇头，蒸不熟煮不烂的。后来这韩天锦想他爹了，天天闹着要找韩章。后来把二奶奶磨得实在没办法，说找就找去吧，你也是20岁出头的人了，给他做了套新衣服，拿的银子，哪儿找去呢？二奶奶也接着信了，就把这弟弟。
2: 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的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您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吧，身体上热下寒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善的方法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入秋之后啊，天气逐渐凉爽了，有人呢就开玩笑说，刚进入十月份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已经暖不热被窝了。虽然说有一点夸张，但是这也是怕冷的人群的真实写照。那么比怕冷更惨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呢是会上热下冷的。那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出现上热下冷的这个情况呢？热往上走，寒往下走，它呢是大自然的一个规律。但是正常的人体呢并不会出现了寒热两极分化的这种现象，这个呢就有赖于我们体内的气血和中焦的这个运转，让我们的寒热呢得到一个调和。当然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有中医的理论在里面了。传统的医学呢就认为了人的最佳状态呢是阴在上阳在下，如果说颠倒的话呢，就会出现了上热下寒，体内的气血呢无法正常循环的这种情况。而上热下寒呢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了不少的影响，比如说呢，上热的典型的症状有头或者是胸部出汗，口干舌燥，喜欢吃一些冷饮，口腔溃疡呢是反复发作的，牙龈肿痛，咽喉痛，脸上长痘和容易失眠等等。而下寒呢就会出现了像便不成形，腰膝酸冷，还有手脚冰凉和尿频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这样一种体质的人呢，身体的抵抗力一般来说是比较差的，相比于男性呢，女性更容易出现了上热下寒的这种表现。而像是熬夜久坐，还有呢不节制的吃喝，滥用一些抗生素，吃冷饮不节制，缺乏运动等等，很多常见的生活因素呢都有可能是上热下寒的诱因。如果说这类人想要去改变的话呢，可以从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开始做起。首先第一个呀，就是建议大家保证三餐规律，注意我们的膳食均衡，切忌吃那些过辛辣的、肥甘的和煎炸的食物。那么海产品呢也应该是要适量的，尽量不吃冷饮。而第二点呢，就是中医强调了寒从脚起，建议大家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用40度左右的温热水哈去泡脚，那么泡完之后呢，我们再搓一搓脚底的涌泉穴。第三个建议呢，就是平时一定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避免熬夜，加强我们的身体锻炼，但是强度不要太大，以半个小时左右为宜。而除此之外呢，有些人可能并没有那种寒热失调的问题哈，但是还是总感觉有那种燥热感，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很有可能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关系的，平时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学会疏导不良的情绪。接着呢继续来说一说，有一些怕冷呢可能就是疾病的信号了。入秋之后呢，温度有所下降，那么增添衣物之后啊，近期之内突然之间明显的怕冷了，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身体的求救信号，尤其是老年人我们更需要警惕。第一个呢就是甲减，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患者呢，他的机体代谢呢就会减慢了，出现了怕冷的症状。

0: 么患者呢还会伴有了像疲劳、嗜睡、体重增加、食欲低下和月经不调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接下来说第二个，就是贫血。贫血呢会出现了像头昏、乏力、怕冷、心慌气短、食欲减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由于贫血的种类是很多的，因此呢如果是有上述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进行血常规的检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血管病变。像是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呢，引起了下肢动脉狭窄闭塞，导致肢体慢性缺血，而出现的就是患侧肢体乏力、腿脚怕冷、还有发麻、抽筋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而第四个就是外周神经病变，像是糖尿病慢病并发症当中呢，很常见的就是糖尿病外周神经病变。它呢几乎是可以累积全身的任何神经的，而它的临床的症状呢，就有像是手指啊、脚趾，还有下肢的发冷、麻木和疼痛等等。继续来跟您说第五个哈，就是下丘脑病变。下丘脑呢是我们人体的体温控制中心，它的病变呢是很有可能会引起机体内分泌功能紊乱，导致呢怕冷、脱发和肥胖等等。而除此之外呢，药物的副作用也会让人怕冷的，比如说呢像是一些常见的降压药，常见的有像是辛德安、还有美托洛尔、比索勒尔等等。广泛的用于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副作用，比如说呢像是失眠、怕冷等等。
1: 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心也也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改善这种怕冷的体质呢？我们在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因素之后哈，其实可以尝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善我们怕冷的体质。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锻炼身体。我们都知道运动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我们身体的热量，缓解这种怕冷的症状的。那您可以选择像慢跑、散步。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秋天开始昼夜温差呢就变大了，不要过早或者是过晚的外出锻炼。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秋天开始昼夜温差呢就变大了，不要过早或者是过晚的外出锻炼。运动的时间和强度呢都一定要量力而行。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吃一些温热的食物。经常吃一些凉的呀、生冷的食物呢，就相当于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开了一个冷库。一年四季我们都应该以温开水为主要的饮品，还可以通过呢饮食的这种方式来御寒，比如说像是葱、姜、蒜、辣椒、牛肉和羊肉等等，都是有驱寒的功效的。除此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补足五种营养素是很关键的。比如说呢，有几种微量元素啊，虽然说它不能够转化成能量，但是它们能够参与能量代谢，怕冷的人应该要注意补充。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维生素 C， 它能够明显的减少因为寒冷而导致的直肠温度下降，像是鲜枣啊、猕猴桃、柿子椒、番茄和柑橘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当中呢，都是富含了维生素 C 的。而第二个呢是 B 族维生素，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代谢当中呢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平时呢可以多吃一点粗粮、坚果、瘦肉、蛋黄、奶制品、豆类、香菇、鱼和绿叶菜等等。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铁。铁呢是参与血红素合成的，提高我们的血液的吸氧能力。那么富含铁的食物呢，有像是瘦肉啊、动物肝脏啊和血豆腐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钙了，有助于调节肌肉的收缩和舒张。我们可以多多吃一些像牛奶、绿叶菜、豆制品和坚果等等。而最后一个是碘，它呢是能够合成甲状腺素的一个重要的原料。甲状腺素呢是能够促进我们身体当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有脂肪转化成能量的。那碘呢，我们是可以从像海带、紫菜还有海蜇、贝类当中哈来摄取的。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穿的衣物不要太紧。最近呢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来增减衣物，让我们的体感温度呢是基本上保持一个恒定的状态的，不要去裸露我们的腰腹。那么早晚的时候最好来加一件外套。紧身的衣物呢会导致我们的肢体末端血液循环不畅，引发的就是手脚冰凉，让我们感觉到更冷。而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睡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泡泡脚。坚持泡脚是有助于提升我们身体的御寒能力的。睡前的时候呢，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脚，泡大概20分钟左右，让水呢来漫过我们的脚踝。那么泡完之后呢，立刻擦干双脚，而且我们还可以穿上袜子。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的健康大厨房当中呢，我们跟各位来聊的就是百吃不厌的疙瘩汤。其实呢，说到了面疙瘩汤的时候啊，我觉得它的可做性真的是特别的高的，跟任何的食材呢都可以搭配得很好吃。无论是我们冰箱里有什么样的菜哈，随意的往锅里一扔，做一锅超级满足的大杂烩，都是我们味蕾的好的享受。好吧，那我们来说一说哈，今天的面疙瘩汤呢，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都有什么呢？首先呢是面粉，还有西红柿、土豆、青菜、鸡蛋、葱、蒜、番茄酱、盐、胡椒粉、酱油和香油。那么接着呢就是备料的过程了，把土豆和西红柿呢去皮切丁，青菜洗净了切成段，鸡蛋打散了，葱呢切成段，蒜呢就切成蒜末。起锅热油，先把蒜呢放到锅里面爆香，然后哈放入适量的番茄酱，炒出那种红汤的状态。我们再加一勺番茄酱呢是提味的，然后呢加入一定量的水，再放入土豆丁。锅里面烧水的同时呢，把面粉哈倒入稍大一点的盆，水龙头里的水流呢开到最小，沿着盆边呢缓缓地流进面粉里，然后呢可以拿着筷子朝一个不停的方向搅拌，缓慢搅拌到盆里面没有干的面粉都是均匀的絮状就可以了。那么水烧开之后呢，土豆哈也差不多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入搅拌好的疙瘩了。记住啊，一定要一点一点的撒进锅里，然后呢适当的搅拌一下，咱们继续放进去，尽量的不要让疙瘩都粘在一块儿哈，否则的话是会影响到口感的。边煮边搅拌，那么絮状的疙瘩呢熟的是比较快的，大概煮个一分钟左右吧，我们再放入小青菜，适量的盐、胡椒粉、酱油还有香油来调味，搅拌均匀，然后呢再放入打散的鸡蛋液，再搅拌大概一分钟左右，撒入葱花就能出锅了。提醒大家哈，面粉和水的比例呢是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决定的，喜欢稠一点的话呢咱们就少放水。那么如果说喜欢吃辣口的朋友哈，还可以放一点辣椒酱啊、辣椒油啊，或者说呢你很喜欢香菜的话，放一点香菜味道也是会更加不一样的。

那我们说完了疙瘩汤之后呢，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哈，疙瘩呢不仅能煮着吃，而且呢还能够炒着吃。炒着吃的话呢，色泽是会更漂亮的，营养也会更丰富。那么把面呢和得硬一点哈，炒起来的口感是会更筋道一些的。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呢，有面粉、黄瓜、胡萝卜、瘦肉、口蘑、葱、姜、蒜、盐、酱油和香油。接着呢，黄瓜和胡萝卜还有口蘑呢，咱们都洗干净了，切成丁。瘦肉呢，也是切成丁的。葱呢，切成段状。姜和蒜切末，放到一旁备用。锅里面烧热水，同时呢，开始和面了。那么开始的方法呢，就跟我们上面说的是一样的，先把面粉和成那种絮状，然后呢，再用湿布哈盖上，醒发大概10分钟左右。等到面团足够硬了，我们再切。丁哈撒上适量的面粉，防止面疙瘩呀粘到一起。热水烧开之后呢，下入疙瘩哈，把它煮到7-8分熟，把它煮到7-8成熟，然后呢捞出来过冷水沥干备用。起锅热油，把蒜末、姜末的都放进去爆香，然后啊再放入肉丁，大概煸炒个1分钟。接着呢放入胡萝卜丁、黄瓜丁和口蘑丁，再放入适量的酱油、盐还有香油来调味，炒2-3分钟。最后呢再放入面疙瘩，搅拌均匀了，再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呢适当的来加入一些调料，直到菜和面疙瘩都熟了之后，撒上葱花就能出锅了。其实呢，面团的硬度哈是可以比饺子皮儿呢再硬一点的，这样的话吃起来会更有嚼劲一些。当然了，如果说你喜欢吃软一些的呢，也可以在和面的过程当中咱们多放一点水。简简单单的面疙瘩，白白搭搭的面疙瘩，回家之后呢就能够尽情的来发挥自己的创意了，和喜欢的菜呢混合的做起来吧。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健康生活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把一盒鸡蛋放到冰箱里，总共分几步呢？在营养学界里，鸡蛋呢一直是有着全营养食品的美称。那么很多家庭呢也是为了方便食用嘛，往往呢会一次性买一大盒存放起来，咱们慢慢的吃。但实际上呢，鸡蛋是属于生鲜产品的，储存不当的话很容易会变质的，或者说影响口感甚至是安全。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科普一下鸡蛋的脾气，总结一些最佳的储存方式。那么聊到鸡蛋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跟各位说到的就是鸡蛋自带的五个属性。要让鸡蛋储存的久而且安全的话，那首先你就要了解它的基本特点了。第一个呢，就是冻裂性。当温度呢低于了-7度的时候，蛋液是很容易会冻结的，造成了体积增大，那么蛋壳就会破裂。因此呢，鸡蛋不要放入冷冻室去保存，也不要太贴近冷藏室的内壁。而第二个呢，就是吸味性。鲜蛋呢是可以通过蛋壳上的气孔和外界不断地进行呼吸的，极容易吸收环境当中的异味。如果说呢，我们把鸡蛋呢和韭菜呀、大蒜呢等等这样的一些味道比较重的食材放到一起的话，是会很容易串味的，影响口感，也容易变质。就算有时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异潮性。当鸡蛋遭遇了雨淋、水洗、受潮的时候呢，都会破坏掉蛋壳表面上那层很薄的胶质，让气孔外露，外界环境当中的微生物呢很容易会进入蛋内繁殖，加速腐坏的。而除此之外呢，还有易腐性。新鲜的鸡蛋内呢是含有了很丰富的营养物质的，它也极容易成为了细菌和微生物的天然培养基地。当鸡蛋呢所处的环境温度和湿度过高，或者说蛋壳破损的时候呢，很容易会造成的是大量的微生物的繁殖，导致腐败变质。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易碎性了。蛋壳本身的强度还是能够承受一定的压力而不受损的，但是当鸡蛋遭到了挤压碰撞的时候呢，就极容易会造成蛋壳的破裂，进而呢会腐坏和变质的。其实呢，把鸡蛋放入冰箱里不只是简单的开关门，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三个细节。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储存之前一定要记得不要洗啊。鸡蛋表面呢是有一层薄膜的，它既可以阻挡外界细菌来进入到鸡蛋的内部，又可以保持水分不会流失掉，从而呢会保证鸡蛋的新鲜度，保留营养物质。那么鸡蛋在出厂之前呢，大多都已经进行了清洗，或者说紫外线的杀菌、涂油呢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序的处理了。所以说买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存放，无需清洗。第二步呢，就是擦掉表面上的脏东西。如果说我们购买的鸡蛋呢是那种产出之后呢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鸡蛋比如说表面上会沾了一些脏东西的话，那么就要用干净的布呢轻轻擦掉表面上的这个脏东西，以免交叉感染。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大头要记得朝上放置。由于水分和二氧化碳的挥发呢，鸡蛋内部会形成气室，而气室呢通常在鸡蛋大头的这个部位。大头朝上摆放呢，是能够提高鸡蛋内部的稳定性的，也让蛋黄呢不会太贴近蛋壳。那么通过我们刚才分析的鸡蛋的五个属性您就能够得出了，鸡蛋呢必须储存在那种干燥的、清洁的、没有异味的、温度适合的和通气良好的地方，而且呢要轻拿轻放，防止蛋壳破裂。所以呢提醒大家我们要随用随取。低温的鸡蛋呢，我们在取出之后在室温之下呢会发汗的，小水滴的微生物呢更容易透过蛋壳深入到蛋液内层去感染鸡蛋。因此呢，我们在冰箱里面取出的鸡蛋呢不要久放也不适合呢再放回冰箱里面去冷藏了。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存的时间。一般来说呢，在20度左右的时候呢，鸡蛋的保质期呢是45天左右。在0到4度的环境之下呢，鸡蛋可以保存60天以上。超过了保质期，鸡蛋的新鲜度和营养都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么在储存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鸡蛋是不是还新鲜的。
首先呢，我们把鸡蛋打在一个盘子当中哈，摊开的面积越小就会越新鲜。如果说呢，我们能够观察到那种细细的白色的带子连着蛋黄，这个呢就能说明鸡蛋的细带是在的，它很新鲜。那么如果是那种白煮蛋啊，蛋黄比较居中，蛋白呢是能够分离成三层的，气势很小，也说明它是新鲜的。而最后呢，我们要教会大家的就是买鸡蛋的时候您一定要记住的三件事。购买鸡蛋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建议大家选择那种正规的超市，正规的品牌，生产的日期呢是越近越好的。但如果说是购买了没有标注日期的散装鸡蛋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做到的就是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是摸一摸，如果说鸡蛋太光滑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蛋壳膜呀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新鲜度呢是明显下降的。第二个呢就是颠一颠，同样大小的鸡蛋手感越重，就说明水分蒸发的越少，那么鸡蛋呢也就越新鲜。而第三个呢就是透光看一看，气势越小的鸡蛋呢也就是越新鲜的。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昨天许昆林在沈阳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高标准推进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活力。
2: 王新伟在丹东调研时强调培育主

0: 导产业，壮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周波在锦州走访所联系企业时强调，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做实做细，服务保障。
0: 东北超不只是足球，它是一次区域资源整合协同的充分实践，是一场对营商环境和发展预期的重塑再造，是一次市场逻辑与地域情怀的同频共振。
1: 国庆假期，辽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综合收入双增长。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高标准推动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打造高品质宜居宜业城市，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活力。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
1: 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利用工程计划分三期推进，一期工程总投资约152亿元，已获得银行授信。许昆林来到沈阳方城，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各片区统筹更新的思路做法，查看既有建筑改造利用，要求扎实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更新协同落地，坚决杜绝大拆大建、下足绣花功夫，系统保护古城整体风貌，活化利用老建筑、老街区，把老旧房屋改造成好房子，深挖历史底蕴与特色文脉，通过业态创新培育新动能，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场景，让城市更有温度，真正惠及群众。他指出，要把城市更新、好房子建设作为拓展投资空间的重要方向，用好政策工具，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推动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与转型发展，实现多方共赢。
0: 沈阳正在采取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建设好房子。许昆林来到位于地铁九号线曹仲站附近的一项目现场，听取站城一体规划建设情况，查看园林景观和样板间，了解空间利用建造标准工艺，希望企业合理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在好房子、好配套、好服务上下功夫，打造便捷舒适的高品质生活圈。他强调，沈阳要积极利用轨道交通带动城市更新，促进站点与周边生产生活空间融合，形成一批功能复合、集约高效的城市微中心，有效提升交通效率和片区活力。在沈阳市浑南区奥体板块的华润置地商品房项目，许昆林听取企业好房子建造体系介绍，查看样板间和建设进度，向施工人员、监理人员仔细询问材料、工艺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还来到浑南区全运板块的中海地产好房子项目，详细了解建设销售进展，实地查看已交付项目的物业服务。许昆林指出，要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集中打造一批示范样板，以优质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回稳。
1: 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城市更新是促进城市新陈代谢、推动城市综合提升的战略之举，也是扩大有效投资、激发发展动能的重要着力点。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持续推动城市更新行动，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要建立健全实施机制，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评估，提高城市更新的靶向性、针对性，完善政策协同机制，打好政策组合拳，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要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完善好房子建设标准体系，全链条提升住房设计、建造、维护、服务水平，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 加快建设完整社区。

0: 持续扩大优质供给，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大房票安置、以旧换新等政策实施力度，畅通存量商品房处置路径，积极盘活低效存量资产，有力有序落地房地产新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
1: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丹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培育主导产业，壮大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丹东海河谷实业有限公司，王新伟走进服装生产车间，鼓励企业深度参与辽苏纺织服装供应链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加强新兴领域高端产品研发应用，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向功能化、专业化、高端化、品牌化转型升级。在丹东新时代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王新伟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等情况，鼓励企业做强自有品牌，加速新产品研发迭代，坚守质量安全底线，积极打造辽宁优品，更好满足居民健康消费需求。丹东奥龙射线仪器集团有限公司是 X 射线仪器设备研制生产领域的链主企业，王新伟实地查看产品展示演示，希望企业聚焦主业，做强做大，深化与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推动产品和服务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0: 在丹东良玉种业有限公司，王新伟细致询问种质创新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完善种子质量追溯体系，优化栽培配套技术，加强品种示范推广，提升品牌影响力。凤城市东增铸造有限公司、核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都是扎根增压器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王新伟深入车间一线，了解研发创新、行业发展等情况，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强化技术创新、工艺迭代，深入嵌入全省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围绕新能源汽车拓展产品矩阵，深化质改数转，提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积极融入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加快产品出海。王新伟来到丹东华俊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查看产线运行情况，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数字赋能，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加工方案和一站式增值服务，同时主动对接沈大工业母机集群，实现链式协同发展。
1: 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县域经济是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潜力所在，要一县一策培育主导产业，着力强龙头、严链条、提能级，打造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强县富民产业体系，要深入实施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和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体验、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要紧扣居民消费升级方向，完善城乡消费基础设施，优化服务供给，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体培育产业生态、创新生态、人文生态，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化政企对接，强化助企纾困，要树牢当家理财意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着力涵养培植，壮大财源，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0: 本台记者赵宏宇、陈启航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到锦州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辽宁天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南熔金属领域的民营企业，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辽宁省邓岭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等称号。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和实验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深耕木材料细分领域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鼓励企业

0: 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拓展国内外市场，把企业做大做强。
1: 调研中周波召开座谈会，企业负责人反映了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需求。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周波强调，人才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要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主动靠前服务，搭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桥梁，打通企业技术骨干在职深造培养通道。要畅通企业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推动各项惠企举措落到实处。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深耕主业，苦练内功，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一场历时136天、跨越4省区、8座城市的东北超，在这个金秋踢出了最终答案。从渤海之滨到科尔沁草原，从松

特。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是国足首次晋级世界杯的福地，延边是中国最早开展足球运动的地区之一。长春的春城杯民间足球联赛从1972年绵延至今，从未中断。可是这片土地上始终缺少一个能够全域联动、全民共情的公共载体。一个大胆的构想浮出水面，辽宁牵头四省区共同谋划办一个真正属于东北的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应运而生。2025年11月5号，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政府及体育部门负责人第一次齐聚沈阳，召开东北超推进会议。第一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前人可以参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

0: 馆长郭卫兵。
1: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0: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和尚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

0: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0: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5: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3: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

0: 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2: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3: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4: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3: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2: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谷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5: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6: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
7: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日期间，县委书记张志宇深入部分重点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国庆假期，各级各部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方位开展风险研判、隐患排查、应急值守，全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度过了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我县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国庆假日期间，县委书记张志宇深入部分重点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压实

责任，落细措施，守牢底线，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假日安全。张志宇先后来到盘锦宝宇化工有限公司、盘锦富龙化工有限公司、辽宁康祥塑胶有限公司、盘锦兴隆石化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地，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各家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等情况，督导检查生产作业区、仓储库区、中心控制室、厂区值班值守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工作，认真听取节日期间安全风险管控及企业生产情况汇报，对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现场安全管理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他指出，安全生产是化工园区和企业的生命线，要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如履薄冰的警觉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要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重点环节、重点岗位安全管控，切实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园区管委会及相关职能部门要持续强化监管力度，加强危化品运输车辆动态监管，督促企业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实操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以一线工作法推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地，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张志宇强调，国庆假期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同时第四季度生产经营活动也进入旺季，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危化品、道路交通、城乡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化隐患整治，从严监管执法，强化应急保障，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牢固树立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生产力的理念，引导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聚焦智能化、绿色化、差异化发展，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开展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持续深化营商环境建设，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保障园区企业稳产增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以及县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调研。记者张鹤鸣报道，这个国庆假期，我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前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取得的扎实成效，各级各部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重点环节，全方位开展风险研判、隐患排查、应急值守，全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度过了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压紧责任链条，筑牢安全防控压舱石。国庆期间，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队深入一线督导调研，层层传导安全防控压力。同时，各地各部门通过细化应急预案与管控举措，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健全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体系，把责任落实到岗，任务明确到人，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责任体系，牢牢掌握节日安全工作主动权。聚焦重点领域，织密全域排查防护网。国庆期间，全县各部门紧盯风险突出领域，靶向开展隐患整治。应急管理部门聚焦危化工贸企业，严查特殊作业设备运行安全。公安交通部门强化道路交通管控，严查超限超载非法营运。住建市场监管部门深入餐饮门店、酒小场所，排查燃气消防隐患。
文旅、消防等部门对景区、商超、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核查消防。

0: 通道、应急设施疏散预案等情况，对排查发现隐患、建立台账闭环消耗，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应急备勤，守牢快速处置生命线，依托智慧应急监管平台，全线强化重点企业在线监测，前置应急救援力量，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假期期间，应急消防等救援队伍保持全天候在岗待命，备足应急物资装备，同步开展安全宣传五禁，通过线上推送、现场宣讲等方式普及用火用气、道路交通等安全常识，引导企业员工群众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实现风险早预警、险情快响应，平安不松懈，安全不止步。今年国庆假日期间，全线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巩固节日安全治理成效，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和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四季度安全生产风险特点，持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不断夯实基层安全基础，以稳定可靠的安全生产环境护航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邢野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县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住宿餐饮、商超、零售等多点开花，各类促消费活动接续上演，城乡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全县商贸服务业抢抓假日机遇，丰富商品供给，优化服务保障，市民游客消费热情持续高涨，呈现出人气升腾、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日期间，盘锦阳光格林酒店迎来客流高峰，除了宴会接待，酒店日常餐饮日均接待100余人次，洗浴日均接待700余人次，客房每天都处于满房状态。面对假日旺盛消费需求，酒店提前优化服务流程，统筹调配客房与餐期接待节奏，错峰承接各类聚餐订单，通过细化接待流程，合理排布用餐时段，全力保障客房周转效率。盘锦阳光格林酒店有限公司餐饮部经理张红：
1: 国庆这几天，我们入住率大幅度提升，家庭聚餐、朋友聚餐的订单明显增多。我们提前准备了丰富的食材，优化客房服务，保障接待品质。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打好服务，抓住消费热点，更好地满足群众消费需求。
0: 节日期间，县城丰裕会生鲜超市到店客流量明显上涨。超市围绕国庆消费特点，重点丰富生鲜品类供给，新鲜果蔬、肉禽水产备货充足。同时设置节日礼品专区，配套推出多项节日惠民促销活动，方便市民一站式采购过节食材与礼品。盘锦丰裕会商贸有限公司法人林峰：
2: 国庆期间，市民的采购需求旺盛，我们也提前加大了货源储备，丰富了节日商品品类，落实保供稳价，同时做好场内服务和安全巡查。假期客流和销售额都实现稳步增长，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做好民生商品保障，服务好周边百姓。
0: 白日里，商超餐饮消费火热，夜幕降临，虽然东北超赛事已经收官，但赛事带来的消费余热仍在持续释放，为我县夜间市场注入持久动力。借着赛事培育起来的夜间消费习惯，不少市民延续假日休闲节奏，选择晚间走出家门逛街消费。城区夜市沿街商铺持续保持较高人气，小吃餐饮特色零售摊位生意红火，不少商户主动延长经营时段，聚餐闲谈、逛摊购物成为群众夜间主要休闲方式。体育赛事种下的消费种子持续发酵，进一步激活了全县的市井烟火，推动夜经济保持旺盛活力。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联动，扎实做好物资保供、市场监管、服务保障各项工作，住宿餐饮、商超、零售等行业筑牢消费基本盘，东北超赛事留存的流量红利持续赋能夜间市场，文体商贸加速融合，多元消费场景不断拓展。记者吴小曼、张诗涵报道。金秋十月，稻浪翻金，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我县文旅市场重点景区人气火爆，消费升温，全县接待游客数量和旅游消费实现稳步增长。 国庆假期，盘锦稻里景区1500余亩稻海铺展，巨型稻田画万马奔腾，引得游客来此打卡。假日期间，稻花香里庆华诞，丰收国潮乐七天。2026稻。

0: 礼丰收狂欢季系列活动火热进行，景区日接待游客5000人以上。游客盖玉，
1: 我听说这道理，这地方是风景如画啊，今天就带着我的外孙子、我老伴和女儿到这来转转啊，非常开心，到这来玩玩，再留个影。
0: 游客张月涵，
2: 喂了小兔子，还喂了小猪，还钓了小龙虾，我感觉这个景区很好，家人来到这里很开心。
0: 金秋送爽，层林染翠，这个国庆假期盘锦森林公园成为秋日文旅市场火热图景里一道亮丽的生态风景线，园内50余万株林木交织成浩瀚林海，秋风掠过，枝叶轻摇，深浅不一的绿与初染的暖黄相映成趣。假日期间，公园精心打造特色游园活动，农趣与野趣相融，沉浸式体验吸引大量本地及周边城市游客前来打卡。景区入口主题打卡点林间广场，亲子家庭好友结伴的游客往来穿梭，或是拍照留影，或是休闲漫步，丰富的自然景观与趣味游园活动满足了大众亲近自然、休闲度假的出游需求。据统计，假日期间盘锦森林公园接待

0: 生态休闲目的地。
1: 这个国庆假期，盘山以道为媒，以景聚人，以旅促销，把田园风光转化为消费场景，把假日人气转化为经济活力。景区周边餐饮、民宿、农特产品销售同步升温，游客玩得尽兴，百姓挣得踏实。从看风景到品生活，从一景热到全欲望，文旅消费的融融暖意正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钓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神，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呐、啊，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这里就是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的直播现场。感谢大家一大早支持我们啊！现在就有很多朋友来到了直播间，在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来到直播间里头现场，你观摩一下我们节目直播的状况。到了直播间的好朋友呢，大家伙注意了啊！首先，双击屏幕把自己点亮，然后我们就斗志昂扬。

0: 各位，今天的红毯马上就要开始了，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咱就找准时机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开心就好节目的开心红毯环节， Let's go。欢迎双子座，还有盘锦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有没有啊？制作校服的啊！欢迎科农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酸甜苦辣，滋味多么的丰富！你看，欢迎还有谁？西伯利亚狼、茶壶经理、燕儿、云中鹤大侠，因为什么呢？迷惑小时期，欢迎双曲无腻的喷漆，莫童王丽景，一只张大鱼来到了红毯上，欢迎别来无恙，别来无恙王丽景，九胜不羁俱乐部张明月女士，王丽景喝酒上树，今天来得早啊，欢迎北京越野的张其明，欢迎两个 L， 这咱叫乐乐吗？天有阴晴，月有圆缺，来到了红毯上。欢迎我们新朋友 LL Double L， 欢迎疯老头900，快乐95353，新朋老友齐聚一堂，看咱这阵仗啊！行，打完卡你可以走了、啊、有时间留在屋里看节目的希望大家多留下来啊！星都汽车修理厂王丽景，感谢酸甜苦辣，咱这节目能听也能看啊！三姐来了，欢迎三姐，三姐里边请啊，多好啊啊！能听能看，视觉听觉双重感受。接下来咱们说一说这个味觉，也不用说怎么的，说什么呀？味觉酸甜苦辣吗？当你拿起一瓶可乐。把它冰镇了以后，当你非常口渴的时候，你咕嘟咕嘟咕嘟把可乐灌进肚里，然后你嘎嘎打个嗝，内心当中就觉得无比的满足。但你有没有把这可乐瓶你翻过来看一下瓶底儿？哎，为什么别的瓶底儿哈，那有的都是平的，就它这个可乐这个瓶底底下还有五瓣花瓣型的这样的一个凹槽呢？不单可乐有，你看看现在卖的，哎，反正来个大硕或来个中硕啊，好像都有啊，都有啊啊。大伙儿呢可能是没有注意到它。哎，但有的人觉得吧，为什么设计成这样，他就觉得这应该就是为了好看，是不是、啊、可乐瓶设计成跟花一样的花瓶是吧？还有人猜测，你设计这样的话它不能少装点吗？你认为人家上面标的那个毫升数是虚标？其实都不是，这朵花是有真正用途的，而且呢它用的这个用途比咱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哎，首先第一个误会，你说是为了省饮料少装点是吧？占咱便宜。刚才说了，那个容量值啊都是明确的标注着的，你这玩意儿你这玩意儿不能参加啊， 回头那有关部门一查，往外边一倒，你看你说你这个你设计成这样的哈，啊，好像这有凹进去的部分，对不对？你为了少装点饮料，显得屋里这瓶里边那个饮料多，我再折到别的容器里边带刻度的，对不对？还有人说呢，这是为了省材料啊，啊，你要整成正常的平底的，对不？它面积大，实际不是。你这连凸带凹的，这个形状，你要把这面积给它平铺了，比那平底的面积还要大。这也不是省成本，平底的才省成本。啊，那有人说，那可能就是为了好看吧？其实呢，你现在看，确实是比那个平底的要好看一点，对吧？比平底的好看呢，但是美观也不是它的设计初衷。真正的原因其实还是在这瓶子的形状上。最早的汽水瓶啊，都是玻璃材质的，底儿都是平的。这个平底呢，看起来简单直接，是不是？但是问题不少。这瓶子放在桌上呢，它容易倒，稍微碰一下歪了，哎，倒了还不算，它的震荡呢会让碳酸气泡大量溢出，加剧瓶内的压力。那么对于装着二氧化碳的汽水来说，一个站不稳的瓶子，那可就是一个潜在的炸弹哦。所以说设计师他就琢磨了，这得改，为什么呢？肯定炸过。1978年，世界上第一只 PET 材质的可回收的塑料的汽水瓶诞生了。这 PET 塑料啊，它轻便、透明、成本低。哎，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它的硬度不如玻璃。这碳酸的饮料往里灌的时候，这瓶子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呢？得4个大气压。哎，温度升高的时候，这压力还会继续上升。你夏天呢，你要把可乐放在车里边，你晒一下，你试试，这内部的压力会超过6个大气压。作为参照啊，一瓶香槟的内部压力通常在6个大气压左右，哎，几乎是普通汽车轮胎气压的2倍。你这玻璃，它能扛住这个压力。但是 PET 这玩意儿它不行啊。PET 说不行，我有点搂不住啊。最早的解决方案是在瓶底啊另装一个底托，哎，用不透明的塑料给它注塑而成的。注塑呢，那是工艺吧，就给它粘在 PET 的瓶底。那时候能用，但是怎么的呢？工序多，成本高啊。而且呢，两种不同的材料你给它混在一块儿，回收的时候还相互污染，不利于分拣啊。这分拣这挺专业。所以说后来工程师们就想出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怎么办呢？哎，就把能扛压力的啊，是吧，咱们给它做成几何形状，是吧？几何形状，哪种几何形状最能扛压呢？就是五瓣花型的平底，就这么的它就诞生了。那五瓣花为什么能抗氧？这既有物理原因也有化学原因，朋友。化学我学的不太好，我们说一下物理原因。为什么？先说化学。这碳酸饮料里头呢溶解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运输过程当中一晃动，哎，二氧化碳就大量溢出了，那密闭的瓶体之内的体积那就增加了，这不就增加大气压力了吗？这个化学的说到这儿呢，好像跟化学的关系也并不大。事儿是这么个事儿，那说物理吧。物理是怎么回事呢？你都知道物理的公式 F 等于 P 乘 S， 压力等于压强乘以面积。 哎，这五个凹起的结构就把内部的压力分散到更大的表面积上了，所以说呢，单位面积上的压强它不就小了吗？它就减轻了平底的压力的负荷了。这个说实话我物理学挺好，是不是啊？另外还有一个几何方面的一个定理，你看还可以用得上。哎，就三角形的这个稳定结构，我跟你说哈，那怎么还有三角形呢？就是底部的凹槽形成了一个个向内凹的三角形的结构。三角形它稳定啊，啊，除了在恋爱上不太稳定。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这么多原因啊。哦，整半天你看，哎呀，哎，这么回事？哎呀，
1: 不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紧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感谢大家伙啊，尤其得感谢茶壶经理。你茶壶为什么能当经理？你看，人家奶壶没开的提奶壶嘛。啊，昨天讲了一个笑话，啊，说两个大学生在一块儿就讨论毕业之后，就干点什么，有什么理想，你未来的职业想干啥？哎，其中有一个就说了，未来想当妇产科大夫，是不是啊？哎，还想当画家，还想当摄影师。啊，另外一个就不明白，说你这什么意思啊？这三个职业好像差距挺大呀，这性质也不一样啊。啊，你这仨职业都有啥关联？然后呢，那位说了，说你再想想。想什么想？我想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仨职业，妇产科大夫、画家还有摄影师，关键是都能接触女性啊。哦，这么回事儿。啊，那么这仨职业你会优先选择你干哪个呢？感谢三姐，啊，哎，你看茶壶经理说，那我选择干理发店。那你还不直接整个美容院呢？提醒大家伙啊，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也请的各位已经出门的好朋友，今天要是有路况信息的话，咱就免费当一把道长行不？算我代表大家伙求你了，有信息时候你就来啊！咱的路况信息啥的全靠这些道长，关键这些道长你看，虽然是咱免费雇的啊，但是他们是 very good 的，那都精神可嘉。嗯，这么的开始讲笑话，有路况的话大伙别忘了在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来到直播间，咱把路况打到公屏上。说有一个买家搁淘宝上，这不能叫淘宝，叫某宝是吧？什么时候能打破这些自媒体啊，什么就包括商业平台的壁垒，话都不得好说。四月留念说，我现在在火车上路况很顺畅。那是个铁道上基本上不堵车。但现在你看铁路规划的非常好，晚点的情况也很少发生了啊。说呢，在某宝上看到了一件非常喜欢的衣服，哎，本来这个买家呀想对卖家说，哎，能货到付款吗？结果呢，字儿打出去是，能活到付款吗？这该死的全拼。结果呢，这买家当时没注意啊，他等了很久，发现对方没回应。心想，这怎么回复这么慢呢？他想不想卖货了？干啥呢？他是。过一会儿呢，对方突然回复了，他说：“亲，我争取。能活到付款吗？”对方扛住了多大的压力呢？猪猪郡主带来路况，说外环西路裴家路段，由南向北红绿灯底下现在有事故啊。具体情况是一辆大货车把一个小车给刮蹭了，所以呢目前局面上
这有点拥堵。感谢猪猪君主，今天你是道长当中头一个啊，道长当中的头子，头子啊。哎，猪猪君主补充了一下，就是马上上桥的那个红绿灯的底下，外环西路啊，黑家那个地方，马上就要上桥的那个红绿灯底下，现在有事故啊，一个大货车把一个小车给刮蹭了，目前有点拥堵。感谢猪猪君主。这真是，这以后呢评先进啥的哈，咱就评猪猪君主这样的。话说有一个小伙子，他就打算谋求一份在监狱当门卫的工作。监狱长就问他了，说：“哦，现在有这么一群非常野蛮的家伙，你认为你能对付他们吗？”小伙子非常肯定就说：“没问题，要是他们不守规矩，我就直接让他们滚蛋好了。”这全让你给送走了，这都。人家别地方的门卫啊都是不让进，那这块的门卫呢是不让出去。这个办公室里头哈，跟一个同事在一块闲聊，同事呢他就调侃就说了：“哎呀，你让我做好事儿我倒是不会，你要让我做坏事那可是手到擒来。”然后这时候呢，大王就说：“嘿，拉倒吧，还做坏事手到擒来，你站那，你去把咱领导揍一顿我瞧瞧。”同事说：“那这是好事儿啊，这是。”我不会。

谢谢九胜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感谢咱们直播间的四大名著啊，九胜搏击俱乐部首当其冲，紧随其后徐三姐川味菜馆、林海景天店，第三一位茶壶经理，那还有小金子。感谢四大名著。咱十大富豪还有极品客李女士、韩锦德哥，还有谁？双子座洪志先生，给你们点赞啊！小小天王娃说：“旺哥早上好，今天特别精神好啊！”晚两天是属于精神不好吗？就是现在适应环境了又。哎，昨天刚回来呢，咱屋里的环境啥的，这冷丁的还有点不太适应。岁数大了，现在调整就慢。我这放假第七天才适应放假的这个节奏，然后呢，马上就开始上班了。说有个小伙子人生第一次失恋呢，那还是在上学的时候。这算是早恋吗？这是那一天他在宿舍里边喝闷酒，然后呢旁边这些同宿舍的兄弟就开始安慰啊，其中有一个就安慰这么说的，说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啊，但是呢我们始终是癞蛤蟆，咱吃不了天鹅肉。小伙听完这句劝，猛地把一口烈酒咽下肚。劝的你说有没有用那玩意儿？另外一个室友说：“哎呀，虽然说你长得不咋地，但是你有一颗闷骚的心呢。”紧接小伙又一杯酒下去了。下一个室友刚要说话，小伙不干了：“你再敢说这事儿，你信不信我吐你脸上？”他这压力已经快达到六个大气压了啊，要喷。别碰我心，说葫芦样，葫芦是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样咱也不知道。哎，就说想当年的时候大家伙都不成熟啊，对于这个爱情啊啊，对于情感什么的，一般情况下你的那都是懵懵懂懂，是不是？咱就说那时候懵懂，就现在你整明白了吗？对不对？你现在你也整不明白。有个男的上街呀，买了一担米，这一担米呢挑两天了，昨天好像谁发的已经挑过一回了。这个米呀、啊，一头重一头轻，哎，这怎么挑呢？挑它不得劲儿，是吧？于是他抓破了头皮，想了一个办法，把轻的一头放上一块，哎，大石头，你说对了。哎呀，这回到家，我的天哪，身子一虚呀、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哎呀，幸亏幸亏幸亏今天道上我遇到了这么一大块石头啊，不然的话你说这个担子我怎么把它挑回来呀、啊、昨天我都教你办法了。

说有一回呢，跟几个朋友在一块打羽毛球，这里边有一个美女，还有一个帅哥啊，他俩干嘛呢？他俩打双打，打双打啊，两个人一伙配合的非常愉快，哎，而且呢，而且还带着有点暧昧的感觉。打完之后快散伙的时候呢，这个姑娘啊，就跟他一起搭档的哥们说了一句啊，说

0: 把你手机给我呗。当时那哥们被照愣了，
1: 不的啊，就这么一个手机啊，自己还要用呢。

0: 说有一位呢在公司里边实习半年多了啊，一共呢当时到公司有三个实习生，另外两个陆续都离开都走了。这两天也觉得无所事事哈，就和部门经理开个玩笑说，哎，你说哥我这边也没啥任务了，你咋还不辞退我呢？这时候经理说，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啊，这没个临时工，万一要是出事儿了可怎么整啊？
1: 看此图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肩周炎，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就到二级专科医院盘锦紧腰椎病医院，专家热线3250-3个5，3250-3个5。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感谢大伙儿的支持。哎，刚才那个卡户经理，你看这人机票，人家一送214张。哎，这玩意儿不是花钱来的啊，这咱得说哈。这个呢，是你在直播间里边一直看直播，他就给你这人气票啊。哎，送人气票没毛病。214，什么奖？这个最开始呢是在德哥，德哥每天呢都非常规律的送214张人气票，对不对？后来我分析了，这214有讲究，214不简单呐。三姐刚才都说214是不是2月14号？德哥多浪漫呢，对不对？就表白嘛，就表白嘛。在我看来的话，214那叫什么意思？那叫来都发，就是斗来咪发的，来都发的意思。只要你来了，进到我们屋了，你就都能发。那是啦。这是不是一讲？这是不是一讲？我就问你，就你们都考虑到214是什么意思了吗？也祝愿大家伙啊，凡是来咱直播间的来都发，想发你就来，不想发你那你自愿的啊，这事儿啊，不想发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对不对？哎，想发你就来，不来的都是不想发的，对不对？就人各有志，朋友们啊，人各有志。说有一位呢被派出国外啊，出公差2个月，这属于是公司安排吧。哎，完事之后呢，等到出完差了，2个月过后回到家里头，哎呦，家里老妈就拉着这儿子的手啊，嘘寒问暖呢，说，哎呀，你看你都瘦了，我那心疼了，哎，心疼。